今嘛是透早八点正，大家高早，大家好，我是汪丽瑶。每一个人一透早出门，拢想要求着平安签，收听尽管拢会当予大家行车安全，求着上上签哦。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喺一齐。

0: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86线西行 14.5 公里大潭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 1.4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2号东向在 5.6 公里过大竹的路段呢，在外线车道的地方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台61线北上在 116.8 公里新埔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4线东向在20公里在民生路上板桥匝道的引道上呢，内线车道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台14甲呢，在合欢山这边呢，因为有杜鹃花花季的关系，假日的人潮跟车潮都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在早上的6点开始到早上的11点呢，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哦。以及呢，因为上山的车流以及人潮呢越来越多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要麻烦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来通行。那么目前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也是已经都停满了，如果有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考虑一下下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活动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场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呢，只有开放在南侧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九，中部地区全广频道是 FM 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喽！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1: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2: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4: 欢迎进入

早安，欢迎进入河南院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94 利用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利用国道3号的朋友要小心南下先前接获 211.3， 这里接获是有故障车停放的。好，现在的行车速度都很快，已经是通知处理，行车小心即可。台中交道传来的虚更路段，目前早上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虚工三角锥摆放，在进化北路双向同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也有虚工三角锥摆放，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目前虚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虚工进行，现在的行车都 OK， 小心通过即可。好，现在比较热闹的一大早在台14甲，现在呢因为因应假日人潮是比较多的，好，现在也是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期间，逢例假日上午的6点到11点钟时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以及呢在这边也会来实施这个流量的管制。好，这管制地点东端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余岭跟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的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流量管制就是现场的状况，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好，所以如果您假日要前往的时候呢，都请您配合现场的高承载管制来行驶。那早上一大早的时候上山的车流非常的多，目前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是全满的，现在才预计要前往的朋友也请您斟酌一下，看是不是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哈，旅游品质会比较好。如果说哎，你们要上山不足三个人的话，我们就是晚一点点再出发，或是明天早上早于六点之后再前去，这样就可以来避开高承载的管制，当然利用平日的时候前往，您的旅游品质将会更好。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送上的第一首歌是依林带来歌曲《有梦才赢》。

0: 目前台61线的施工作业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大甲龙井路段内外侧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都是进行到五点钟。今天连续假期的第二天5月2号遭到封闭的时间，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目前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南下，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好，目前都是有进行遭到封闭的。而在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将会遭到封闭的路段是国道1号的湖尾补盐系统的北向，以及国道3号西滨的北向入口。好，在连续假期期间都是采单一费率，利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的朋友将会在采单一费率在八折的优惠，要利用明天零时到五时暂停收费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好，要利用早上出发的朋友，车况还有你的精神都要维持好再出发，路上行驶的时候都要请您持续保持专注力。同舟的朋友呢也可以帮忙来提醒，来看一下路况，不要让我们的驾驶朋友他自己孤军奋战，我们坐在一台车上都请您要小心。也记得上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把你的安全带给系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好，这今年度开始，如果要提供中部路况的朋友直接拨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谢谢你的帮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

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早上时间8:1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即时为你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初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苏琳上线，来跟大家汇诊目前的即时路况。苏琳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我们目前呢，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大致上都还不错，但是呢，现在在国道1号南向的彰化路段是有一些要往南向的车潮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多了，所以如果说大家今天可能要继续往南行驶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出门。那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目前的话呢是已经封闭了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这个封闭呢会持续到今天的12点钟。另外呢，在今天的12点到晚上的9点，我们另外会封闭国一北向埔盐系统，还有虎尾交流道入口，以及国道3号北向西滨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呢，也要把我们这个相关的管制措施列入考虑。另外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呢预计会在中午过后就会有第一波的北返车潮，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今天原定要北返的话呢，也请您先就是出发前先看一下我们1968的 app， 看一下等一下可能会行进的路线目前的这个行车状况，那来确定说我们要走哪一个路线这样子。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谢谢苏琳，
1: 拜拜。
0: 假期的时候出游的人潮会比较多，刚好在今天天气还不错，所以要外出的朋友这1968的 APP 我们可以先来查看一下，当你看到原本的旅行时间或者是上面有些路况是你要去的红通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B 方案端出来，这样子就不会在同一个时段大家都是一起出发，导致于车上的这个车流就会比较大，影响到您的行程了。今天2号环境逐渐转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午过后在山区请您持续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部分，清晨北部宜兰花莲低温大概落在20至21，中南部台东22至23，白天的温度会再更进一步的回升，西半部的高温上看30至33度，东半部是26至28，已经可以逐渐感受到闷热了，尤其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的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适时的补充水分。今天在金门及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是有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交通往返需求的都请您持续留意航班的资讯。在台61线小新北上的 116.8， 就是新埔前外侧有胎皮散落。好，刚刚连线这个交控中心的时候所以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彰化路段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先前提醒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 211.3 这里有故障车停放，现场行车的速度都还蛮不错的，通过的时候小心即可。台14甲的部分，合欢山现在正在进行杜鹃花季，假日的人潮是比较多的。好，逢季假日每天上午的6点到11点钟都会有实施高存在的管制，很多朋友现在还在持续往山上的方向来前进，不过一大早就有接获到现在周边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目前是全满的，现在预计要前往的朋友请您斟酌是否前往，不然到现场的时候呢可能要稍作等待一下了。

0: 也要提醒山区呢路幅比较狭隘，如果说车流很多的时候你想要欣赏美景的话，也不可以贸然的就随意停在路边哦，这都是很危险的，现场都会有员警来加强取缔违规，所以都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也先谢谢您的配合。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情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三号南下雾峰路段的抛锚车已经是排除，小心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 126.7 接货道是有事故的，南下的国道一号彰化路段目前的车辆是比较大一点点。

今日好日带来的客语歌曲还记得，国道一号小新北上到 126.7， 目前接获倒是有续故，好行车都 OK， 通过小新即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
2: 8:30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现在为大家连线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埔里公务段的郑安顺段长上线。段长好。
3: 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早。好，先请教一下段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呢？
3: 好，那我这边就是针对连假期间在合欢山还有日月潭相关的一个交通的重点做说明哈。
2: 是。
3: 那首先是在这个合欢山的部分哦，因为现在是杜鹃花季算盛开的期间哦，所以我们从4月11号到6月14号这段期间哦，有启动我们台四市甲线这一个相关高分载管制的一个措施哈，也就是小客车要限乘3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另外在这个管制的期间是从早上的6点到11点齁，所以请民众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做搭乘齁。那也请呼吁大家不要在路边去做一个违规停车的行为齁，保持整体的一个车流的一个顺畅。
2: 是。
3: 那第二个部分是在我们这个台21线及21甲线日月潭观光风景区的部分齁。那依照过去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流量来看哦，大致上就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边会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建议用路人就是在上午11点哦就可以做抵达。那如果是说要入住当地的游客哦，就可以在下午4点来入住哦，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当地的一个车潮。那如果说我们往台21线这个日月潭的景点这个车多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其实可以先改往我们台21甲线相关的景点做游玩，那这样这个行程就会更有效率，也更为这个更为愉快齁。
2: 是，旅游品质会比较好，对不对？
3: 对，没错。
2: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在日月潭的时候连续假期要前去的朋友很多，其实刚刚段长讲了这些管制措施，我们官网上都会有提醒，对不对？
3: 对，相关的一些疏运的措施啊，或者是说及时的资讯，在我们像我们幸福公路的 APP 或者是沿线的 CMS 后，我们都有推播一些及时的讯息。
2: 是。好，那假期期间有什么还要提醒朋友注意的部分吗？
3: 好，那就是说最近的天气可能不是太稳定哦，如果在一个雨天雾天行驶的时候，还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那开启大灯雾灯或者相关的警示灯哦，那也祝大家这个行车平安哦，旅游愉快。
2: 是，再次谢谢我们埔里公务段的郑安顺段长上线，谢谢您段长。
3: 是，谢谢大家，
2: 拜
3: 拜拜拜。
2: 好，目前正值杜鹃花季，因为假日的人潮比较多，刚刚就提醒说，哎，要么你就是早一点，不然的话你就是11点之后我们来分散前往。不过今天一大早的时候上山的车流就非常的多，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都是全满的，预计现在早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斟酌一下了。而在国道一号刚刚提醒的北上的126.7这边，先前接获到是有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到排除，行车 OK。
4: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

据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另外也提醒，适逢合欢山高山杜鹃花期，五月二号至三号上午六点至十一点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也请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0: 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倒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围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长期性的施工也要提醒您，目前的中彰大桥是施工中的，预计一路进行到9月14号为止。在大桥改善工程期间，将调拨车道，维持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来行驶。还有目前的后龙观海大桥施工也在进行中。好，从今年的4月1号的8点起路到今年的7月23号中午12点止，目前缩减北上的车道进行桥梁改建施工，施工期间维持北上两个车道及一个机慢车道来通行，一样请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工区限速，主线50，机慢车道40，匝道25公里。通过这路段时，确实依循现场的交围设施引导，配合现场的工区限速来小心通过。长期性的是。

工还包括了台61线的玄宝大桥工程呢，一路将进行到116年的9月30号为止。好，现场桥梁改建施工期间也会有车道缩减，也邀请朋友利用这些路段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这

0: 辛迪·莱维的歌声，好爱好爱你。时间8:45，收听频道编九四点五，金广镇交通网台中分台，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6.8，小型外侧有台皮散落，而台池四甲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高山杜鹃花季，假日的人潮是增多的，所以呢，逢例假日的期间，上午的6点到11点时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不过假日今天上山的车流非常的多，早上就已经接获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是全满了，目前才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是否斟酌前往。好，通过的时候都配合现场远景跟义教的指挥来小心通过。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1: 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刘佩腾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佩腾早。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的环境逐渐转为偏东南风，大致上气温会再温暖一些，各地也都是一个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的几率，或是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有部分的局部午后雷阵雨所以如果在山区活动的话，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变化。而在今天的气温方面，清晨北部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20到21度，中南部还有台东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2到23度。不过到今天白天气温有进一步的回升，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些，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东半部的高温也来到28度左右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还是偏强一些，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这样稳定的天气，今天明天大致上都类似，不过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有稍微扩及大台北平地所以在明天中午过后也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最后再提醒今天在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这两天如果要往返金门马祖的话，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根据今天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二号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至东南风，西半部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马祖金门有低云及局部影响到能见度，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普通等级，中南部短时间可能达到橘色提醒等级，而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等级。

目前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现在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目前也是施工中，周边的车流都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现在是施工封闭中，后方的车流目前行车都是 OK 的。早上接获到在台61线北上的 116.8 就是新埔前外侧有胎皮散落，好，通过这路段的时候要请您小心，我们已经是通知处理。好，今年度的连续假期，劳动节连续假期已经是登场，

今天是第二天了，预计要去哪里旅游呢？在目前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呢，就针对了多元族群整理出四大主题的旅游路线，包括了特色节庆可以季节赏花，文艺青年等或者是喜欢户外活动的都可以前去哦。当然这最受瞩目的就是一年一度的龙岗米干节，到现场除了可以品尝道地的米干跟特色点心，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户外舞台剧。而这参与重头戏的火把节将会在浓厚的这个异域文化氛围中来度过，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安排前往。今天第二天而已，如果说你是喜欢热爱季节美景的朋友，在桃园桐花季的活动现在也在举办中，现在正是油桐花盛开的季节。虽然前几天的下雨可能有一点点的影响，不过现在是真就是雪白的花朵会随风飘落成变成是梦幻的花毯，很适合情侣约会或是亲子踏青的一个路线。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那种室内行程，担心天气变化的话，你也可以到现在很夯的青浦双馆来一趟艺文之旅，或者你可以体验一下虽然不出国搭个桃园机场捷运来前去拜访桃园市儿童美术馆跟横山书法艺术馆，在看展放松心灵之后，也可以到周边特色的咖啡厅来享受一下悠闲时光，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是想要追求那种城市喧嚣的朋友，则可以选择前往拉拉山来享受大自然，可以在这里来住一晚，白天呢你可以漫步在这个神木群山间来呼吸新鲜空气。我跟你说这山上的空气真的跟平地的不太一样，只有前去过你才会知道说山上的空气有多么的新鲜。晚上因为这里没有污染，所以你可以欣赏到满天的星空，可以用最纯粹的方式来舒缓身心的压力。好，有多重的选择，看你喜欢哪一种的路线都可以来出发，体验一下桃园丰富的观光魅力。目前的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大城以及大甲到龙井路段，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

0: 韧带歌曲握手，国道上的行车目前行车速度都是 OK 的，小心在遭到封闭的部分，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钟，今天5月2号礼拜六，在目前的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都有进行遭到封闭，在等一下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钟，国一的湖尾还有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也会实施遭到封闭，在目前的国道1号小新南下的94公里以及往南的154沿线到158公里这里接货道都是有散落物的，国道3号南下的117公里也有东西散落在车道上，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请您行车小心。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只穿黑白色啦，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2: 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就是百搭啊，出门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国道5号南下呢26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9511的车辆，目前是车速缓慢的行驶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1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在出口前的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3785的车辆呢，沿路都在散落垃圾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哦。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在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要注意现场的交通指挥，然后减速慢行哦。那么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哦。还有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360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呢，稍早有一辆大型车爆胎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2号东向在 5.6 公里过大竹的路段呢，稍早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台88线西行在 1.4 公里过凤山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以及呢，在台九线的北上 115.4 公里过新澳隧道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

0: 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曲一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兴、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
4: 别说了，
3: 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美滴美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9:06，欢迎进入欢乐月秀第二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人家说笑能治百病哈，如果喜欢听这个相声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握机会哈，到这个中部的时候去上网搜寻你想要的场次。台中交道传来的虚公路段，现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有虚公围篱摆放，后方虚公的路段车流都是正常。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虚公封闭的，后方的行车也是 OK。 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虚公中，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也有虚公进行，目前后方的车流正常。在台61线双向的大甲到龙井、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都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会到5点。连续假期期间哈，这个今天是要休息，平日呢很辛苦工作的你，也别忘了你的健康管理哦。这个市府这里都有持续提供成人预防保健及多项的公费癌症筛检的服务，都欢迎说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朋友，都可以定期检查，透过了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守护自身的健康及家庭的幸福。其实许多的慢性病呢以及癌症的初期，它的症状其实不是很明显呢，这往往导致说出现警讯时已经是错过了黄金治疗期。定期的健康检查其实是最实际且最有效的预防方式，也是对自己跟家人的另外一种重要的保障。而现在成人的预防保健服务的项目呢，则会依年龄的不同有不同的频率检查，包括了30至39岁每5年一次，40至64岁是每3年一次，65岁以上每年一次，另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35岁以上有小儿麻痹的患者，都是可以每年检查的。这服务的内容涵盖了身体检查、血液及肾功能的检验，以及健康咨询及慢性风险的评估，来协助朋友们掌握全面的健康状况。市府其实有提供多项的公费癌症筛检，包括了乳房的 X 光摄影，还有子宫抹片、潜血粪便、口腔黏膜检查，以及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的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检，也会有提供特定年龄女性的 HPV 的一个检测服务。好，从今年度开始有新增加了45到74岁的民众有终身一次的粪便抗原检测幽门旋螺杆菌的一个检测，进一步的来强化癌症的预防的一个防线。健康管理其实都应该从平日来做起，朋友可以来善用健康存折，可以查询你个人的一个检查的记录，来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符合资格的呢，也可以到特约的医疗的这个诊所来接受检验，相关的名单或者是呢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卫生局的官网来查询。

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千金不换，所以不论工作再怎么的辛苦，一定要记得让自己的健康呢、好好的维持好，这才是最大的本钱。在现在国道上的行车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可以趁早出去旅游，把握今天的好天气。而国道一号刚刚提醒，在南下的94公里以及南下的154到158，这里沿线到有看到有些散落物。国道3号在南下的117公里也看到东西散落，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请您行车小心，是已经转达处理。

0: 阿伯啊，阿伯啊，你紧啊紧啊，无请咱紧过啦！
1: 阿水啊，过马路吼，爱夹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若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徛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阿水啊，我还没讲算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哦，你看，大大哈。
0: 哦，我呀。

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即时路况，目前为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上线，组长好。
1: 监管的用路人、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漂亮的主持人，大家今天早安。
0: 早，一样先来麻烦我们组长，目前辖区的路况如何？
1: 好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南投的话，哈，风和日丽的哈，那个蛮多的，天气蛮好的，那游客也渐渐进来了哈。现在目前我们讲猴湾山这一线哈，我们这一线的话哈，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有实施高承载的一个人爱的野渡间的一个勤务哈。现在目前的话，车流量的话哈，都还顺畅哈，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哈。啊，因为今天第二天的话，所以人潮比较多，慢慢都进来了哈。那目前的话，我们的日月潭这边的话哈，现在目前停车位哈都是可以的，安畅的。啊，爱兰交流道这边的话，都是 OK 的哈。那也呼吁一下说，我们北部来的还是要走这个国六啦齁，南部跟我们县内的跟附近的两个县市的话齁，就走我们的台十四线齁，这边的话现目前顺畅。那转到我们的台三线这边，台三线这边的话，目前我们的西斗的话齁，车流量还渐渐增多齁，那民间交流道跟南投交流道这边的话都顺畅的齁，那我们的岗哨人员都陆陆续在九点半上下的话都上岗了哈。那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哈，来这边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速度的管理哈，还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很多的地方跟路口都有科技执法跟测试照相的部分哈，所以大家要去注意一下速度的管理，不要超速，不要超车啊，慢慢的来出门欣赏难得的风景，使我们的道路跟交通的事故都是达到最好的一个零水准哈，以上是现在目前的状况。对，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没有什么雾了，对不对？
1: 没有没有，现在的话哈，天气都蛮好。对对，直大太阳，对对对。
0: 这样子，到时候等一下晚一点的话，上山的人会更多。
1: 对对对，我们预计的话，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大概哈困个半哈，啊，大概都是九点十点出门，所以的话哈，我们还是呼吁一下哈，早去早回，晚去晚回了哈。就看一下 Google 一下哈，看你那个车阵的状况，啊，再慢慢的话哈，找地方哈，不要有塞车的地方就偏往那边去，会造成到哈，心里不大快乐，所以这个要去注意一下，对对，
0: 自己可以错开啦，时间的错开，才不会全部的人都有自己统的那个时间出去，啊，大家都塞在那边。
1: 对，没错没错哈，这个拜托大家。
0: 好，
1: 对，
0: 然后再次谢谢安警组长上线咯。
1: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
0: 谢
1: 谢
0: 您，拜拜。
1: 好，拜拜。
0: 哇，安检组长那边很热闹哎，就是天气好，大家都会往山上来活动，尤其是平地比较热嘛，要前去这个合欢山赏花的，或者是呢晚一点点在溪头这边也很多人要前去哈，车潮人潮都会比较多，所以你跟大家想的都一样，刚好碰上车多的时段是这国道上的 CMS 上其实也都会显示哦，同车的友人如果有看到的话，我们就不妨改往其他的地方来旅游，才不会说所有人都同时间到达了某一个地点，这样子就影响到你的旅游品质了，今天就是让您好好放松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准备几个方案，今天 A 去不成我们就去 B， 这样子来分散才不会影响到你的游线咯。

而且因为这合欢山高山杜鹃花季呢，假日人潮非常的多哈。除了中部的朋友，远从北部、南部来的人也都非常的多，所以是封山立夏日的期间，早上6点到11点钟都是有行高承载管制的。高承载呢是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的大客车是不受限制。流量管制的部分则会是现场的状况来调整哈，每10分钟放行20辆，看您是要早一点点出发，或者是11点之后来出发哈，就是看您的安排喽。再来，目前在玉山国家公园的塔塔加油气区里，这油气区里小客车的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预计现在要前去的朋友都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来小心通过。

葛伦的歌声替身，这首是粤语歌。在目前的台十四甲因应合欢山的高山杜鹃花季是有进行高存在管制的，逢例假日上午的6点到11点钟进行高存在的管制。好，所以呢，如果说您不未满3人以上的朋友可以晚一点点，11点之后再出发。在东端的管制点是在台十四甲41.5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的110公里路口，西端管制点是在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除了目前合欢山这里人车非常多之外，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几乎也已经是满位喽。

0: 开港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听团、看表演、喝酒过后，
3: 千万不能开车。
4: 可以寻找代驾服务，或是走路。
5: 记得连脚踏车也不可以骑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国道路况。
1: 关心国道路况，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的朱启东警务员兼组长来上线。启东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友人，大家早安。
1: 好，早。要先请教启东，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如何？
2: 本大队的辖线是国道三号的院里交流道到竹山交流道，那全长大约有88公里，现在目前南北双向的车速都可达90以上。那国道六的部分，陆丰孔到埔里端全长约有37公里，那西双向目前可达10。
1: 是，好，我们这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要提醒朋友注意的吗？
2: 个本大队辖线就是在今天的跟明天的中午2点到晚上的21点有封闭南投服务区连外的便道。那本大队的辖线是没有实施高承载管制的。
1: 是，好，这假期期间有什么要请朋友要注意的部分？
2: 好，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用路人，就是务必要做那个出发前来一定务必要做车况的检查，那全车前后座都请系好安全带，然后如果遇到塞车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持耐心，然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请不要让车道太而违规，那也不要疲劳驾驶跟酒后驾车。
1: 是，好，其实很多朋友呢他就是碰到事故他都会很慌乱，但其实呢如果是事故发生了或者是车辆故障的时候，其实都应该要赶快在车后方来放警告标志来提醒，然后就赶快先移至到安全的处所，对不对？
2: 是的，如果车辆故障或是没有办法滑离车道的时候，记得先用警告警示灯来提醒后车辆，那如果真的是故障在车道上，那也请注意后方安全的状态之下，要在后方100公尺以上摆设故障标志。如果可以移就尽速移到路肩来，路肩的部分也是要在50公尺后方以上的摆设故障标志。那如果能够下交流道，那尽快就下交流道去。那如果不行，就是我们这边会联络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派遣拖吊车来进行拖吊。避免在高速公路上待太久造成。
1: 就是怕会有二次事故，这样反而是更危险的，对不对？
2: 是的。
1: 是。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这个我们警务员军组长来上线来跟大家说明也提醒了，谢谢您哦。
2: 好，谢谢，再见。
1: 是，拜拜。原本才夸说现在路况真不错哈，就接获到台七四线西向的33.1，现在是草湖往大里二的外侧接获到小货车跟虚公车的一个事故哦哈，现在事故就会影响到车流，所以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小心，后方已经是开始车多了，降到5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这是台七四线刚刚接获到在西向的33.1。草湖往大里二方向外侧是小货车跟虚公车的一个事故，已经是通知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目前是车多，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

这一周是劳动节的连续假期，接下来就是因应母亲节咯、很多在外地的游子呢可能也都会有回家的需求，所以台铁公司为了因应母亲节旅运需求、在5月8号礼拜5到5月10号礼拜天全线加开列车，包含了14列次，包含了跨越自强车的列次有8列次，还有西部干线的自强列车增加4列次，东部的自强号列车也有2列次，现在都已经是有开放网络来订购了，你可以同步在网络台铁一点通、一订通以及超商或是电话语音来订票，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也都可以上台铁一订通的 APP 来查询。事故在台汽自线西行的 33.1 草湖往大里二方向外侧接获到的是小货车跟施工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降到50不等的行车，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0: 这是台语歌手港纪轰在2024年所推出的作品，也是当时的这个八点档的一个片尾曲跟插曲。这首歌是他亲自来填词作曲的，就是以男性的视角出发，表达对于另外一百多年的感谢，也是一首写给夫妻向老婆感性告白的歌曲。台气是现在西向的 33.1， 就是草湖往大里二方向外侧接货道有小货车及虚公车的一个事故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是车多的，严格来说目前双向的草湖到大里二的路段都是车多，所以刚好在这路段的朋友，不论你是往东往西，在这里的话都请您多一点耐心来小心驾驶。台61线的虚公路段双向的大甲到龙井以及深港到大城内外侧目前正进行路面坑洞巡查及修补的一个作业，一路会到五点钟。在台14甲在合欢山正进行高山杜鹃花季，好，因假日的时候人车比较多，所以呢逢例假日上午的6点到11点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好，上山的车流还是非常的多，都请您斟酌一下动线，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行。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是已经停满了。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甘愿一生，这是郭定云跟曾伟忠合唱的作品。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需车多路段，事故点在台七四线西上的 33.1 草湖往大里二的方向，外侧接货道的是小货车及续公车的一个续故。好，目前后方是车多40不等的一个缓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了。其他的路段睡饱了开始外出，现在也有些车多路段，包括了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汇流处，目前后方车流都是有增加的趋势。今天5月2号匝道封闭的部分，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在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以及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就会封闭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北向入口，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替代道路的部分，如果是利用国道5号头城往平林的地区，如果碰上车多时，可以规划利用走台九线，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车多时，可以来规划利用省道行走，国道6号南投往返台中地区车多时，可以规划利用台63线，利用国道3号雾峰往返国道1号台中系统，国道3号中港系统车多时，也可以规划利用台七四线或是国道4号来分散行驶。好，新的讯息，国道3号北上，朋友说在119公里的竹南路段内路间看到乌龟爬行中这个视力还不错小心一下了。以及刚刚接获在北屯区，这是松竹路跟东山路要往大坑新生的方向，目前是有管制的目前有接获到有火警，所以现场开始进行管制，也请朋友配合管制来提前改道。在台中市的北屯区接获到松竹路跟东山路口要往大坑新社的方向，目前因为火警的关系是有进行管制的。好，朋友到这里的话，你可能发现说怎么没有办法前进了因为现场有火警的关系，正在处理现场，也请朋友提前来改道避开，先谢谢您的配合。台七四线西向的 33.1 草湖往大里二的外侧，目前是有小货车及虚公车的事故，后方是车多，一样是保持耐心来小心驾驶。

请小心台中市的北屯区松竹路跟东山路要往大坑新社的方向，目前因为火警的关系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路段，以及台七四线稍早接货西向的 33.1 草湖往大里二方向外侧是有小货车及施工车的事故，目前后方是持续车多，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以及多一点耐心。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系统，以及往南现在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大概都是60至8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国道三号的雾峰峰系统车流仍然消化的差不多了。国道三号留意北上的119，这是竹南路段接货到内路间，朋友说有看到乌龟爬行征。玉山国家塔塔公园油气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是已经停满了。市区的虚公路段包括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虚公征、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也有虚公进行，车流都是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是虚公封闭的，在崇德路与太原路的双向外侧有虚公三角锥摆放，目前在虚公路段的周边车流目前也是正常通。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呢，因为国五南下开始车流变多，已经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喽。台14甲呢，在合欢山这边有杜鹃花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在例假日期间，从早上6点到早上11点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从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路口这里开始进行管制。那么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上5点。那么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5点到下午3点，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那么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

0: 带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并请拥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依循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1: 欢迎大家进入路况会诊后，回到警管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接获新的讯息，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过了大英街的外侧，接获到是两部车的事故。之前提醒说，在北屯区，就是松竹路跟东山路要往大坑新社方向，说因为火警的关系，现场是有进行交通管制，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目前是车多路段，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在竹南路段内路间说是有乌龟爬行中，车多路段在台七四线西行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目前是车多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之前的 33.1 有接获到外侧是小货车及需公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通过看到的话也请您行车小心。台14甲因为正进行合欢山的高山杜鹃花季，假日人潮非常多，例假日期间上午的6点到11点钟都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好，目前上山的车流非常的多，也请您斟酌是否前往，要通过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远景指挥来小心通过。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在竹北到新竹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沿线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南下现在在彰化系统彰化埔盐系统沿线车流量大，北上是在大雅系统到丰原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受汇流处的影响，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峰系统目前也开始车多，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车位已经是停满了，好，要前去的朋友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小心停放。

国一高家接获南校的 70.4， 这是五羊过了消前路，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通知处理。目前的国道一号南校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移控，已经是启动管制。

0: 小凯乐的歌声，我不相信。南投在溪头镇的这个溪头教育园区里，车位接货已经是满场了，也要前去的朋友请您斟酌了。台中市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过了大英街的外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原警是已经到场处理。台七四线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目前是车多，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下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好，目前这里降到了40的缓慢车速，以及台七四线雾峰快关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路段。
1: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2: 哎！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3: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

0: 现在接获国一高架南下的 70.4， 就是五羊过了孝前路的内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也是明显增加，现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启动管制咯、通过的时候都请您配合管制来通行。国道3号南下的戏曲系统到南港，国道3号在北盛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因为国五南下开始车多，证实是入口遭到一控，都请朋友利用这些路段的时候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了。
1: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予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10:15，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山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连线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的第五组组长汪正豪组长上线，组长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要请教组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呢？
1: 啊，是的，那在目前在本分局辖区啊，在连假期间，义勇赛路段是彰化交流道哈，那彰化交流道周边啊，那因目前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南向南向上匝道有实施匝道移动管制那现在车流有稍微回堵这个部分要请驾驶朋友再多点耐心那另外在彰化火车站花坛火车站周边那目前交通都正常。那在风景区的部分八卦山风景区那现在挂山路现在目前沿线也是交通顺畅那这个部分也是在八卦山风景区沿线这个也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来这边来游玩利用连假期间来这边来做游玩。
0: 今天天气不错，很适合出去走走。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假期的第二天有什么交通措施或是小叮咛要提醒朋友的吗？
1: 我们辖区在花坛虎山岩这边有这个虎山岩这个竞争花季那花季的活动从4月28号就开始一直会持续到6月中旬那整个花期的期间大概会有一个半月那现在的开花的情形现在到这个礼拜预计到下个礼拜就会盛开那目前的这三天的连假这个花开也大概有7到8成了所以这个景色也是相当的漂亮那在活动期间那也有很多游客都会利用这个连假来上山来赏花那这边也欢迎的四位那所以我们在虎山街这边有像目前山上的这个停车都已经停满那有先针对这个游览车的部分在这个虎山街跟停竹街口在这个路口有做这个管制那管制车辆继续上山那也让这个也在这个管制点呢有设一个可以让这个游客先下车然后再步行上山的这个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山下这个虎山街这边有做这个单向的这个交通管制那像目前的话上山的车流比较大那这个时间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停车也是有限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已经有启动这个交通管制那这个部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再多多配合。
0: 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汪组长上线，刚好跟大家又分享了一个可以在连假的时候出去走走逛逛的一个地方。

0: 了，是，
1: 是
0: 好，
1: 是这个，
0: 嗯，谢谢组长提供这个很棒
1: 的
0: 一个地方，
1: 啊、
0: 嗯，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其实在这边小小的这个虎山岩的金针花这里是很漂亮的哈，周围也都有一些小市集可以去逛逛，但是刚刚组长也说了哈，大家熟门熟路的上礼拜就开始，这个礼拜呢开始人车就会变得比较多，这里路幅不大哈，所以会车不易，都在假日的时候会有机动的管制，所以要上去的朋友都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过。台气四线节后的好消息，西行的 33.1 外侧的小货车及施工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现在车流量在消化中，这里是目前最最辛苦的地方了。好，不只是在西向车多，在东向这里也是降到了40不等的一个缓慢车速，今天是困霸都往外移动，外头的车流非常的多。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过了大英街外侧两部车的事故也排除。国道三号朋友提醒，南校的145这是通宵往院里方向，小客车爆胎停放哦，不晓得是停在哪个车道，应该是在外侧，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小心这个停放的一个小客车哈，在哪爆胎停放在这里。南投在西投教育园区里车位已经是停满了，外头排队的车流在等待中，是否前去的话也请您斟酌一下到了。以及在台14甲在合欢山正进行高山杜鹃花季，假日的时候人潮非常的多，现在在例假日期间早上的6点到11点都有实时高承载的管制，上山的车流也在持续增加中，周围的停车场呢目前也是蛮多的，都是满满满的，请您斟酌是否前往。而刚刚提醒说在台七四线的雾峰汇入国道三号路段是车多的，南下的雾峰匝道这是受到移控的影响，所以来得及的朋友我们提前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的替代大路，您可以一路行驶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来分散这个瓶颈的一个路段。好，目前在台七四线雾峰汇入国道三号路段是持续车多的，以及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车多，现在在台七四环线往快关草湖的34到大里二32也是车多路段，市区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正常。北屯这是刚刚说的，是向上路往中明南路过了大英街的外侧两部车的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在消化中。以及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有虚工，现在后方车流的趋势呢是持续增加的，通过这路段要小心。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虚工封闭，后方车流是正常。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施工路段的周边行车也是 OK。

周玲跟迪波波乐团所带来歌曲《散播》。好，在台七四线雾峰汇入国道三号路段，目前是持续车多的。南向的雾峰匝道是受到移控的影响，也建议您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台六十三线来分散行驶，可以一路接往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外头开始有车流增加的趋势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说是这里有东西散落，而国一南下的 69.7 五羊校前路前外侧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45通宵往院里方向接获到有小客车爆胎。好，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也请您持续的留意你的行车。

0: 10:31，收听频道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路况，为你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造桥分队长周佑台分队长上线。分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请教分队长，我们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
1: 目前本大队的辖线国道一号杨梅交流道到上一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至云里交流道，目前辖线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向车多拥塞，车速约60到7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双向车流顺畅，可车速可达100公里。
0: 是，好，辖区有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要提醒的吗？
1: 有关本日的交通疏导措施如下：高承载管制的部分，本日的13:00到18:00，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路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本日的5:00到12:00，封闭国道一号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下路口匝道。本日的12:00到21:00，则会封闭国道一号东湖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路口匝道。收费措施的部分，国道采单一费率，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应酬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另外，每日0:00至5:00凌晨时段，国道均暂停收费。那道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向苗栗至松原，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以及北向的三义至头屋，国道三号北向后龙至西滨，将会视主线交通状况来实施匝道一控。开放路肩的部分，现有开放路肩措施照常实施，并为视主线交通状况来增加开放路段以及时段来供小型载做行驶。这些道路部分由行驶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需求，建议改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往返雾峰、台中之中港系统之需求，建议改走国道四号以及台74线快速道路。有往返台中到南投的需求，建议改走台63线。有往返头城至平林的部分，建议改走台9线。用路人上路前务必检查机油、冷却水等五油三水及轮胎状况，检查胎压、胎纹是否足够。上路后务必系好安全带，然后务必不要过度依赖我们的行车驾驶辅助系统，必须随时注意现状况。不幸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的话，请开启双闪灯，并在车辆后方白纸摆放故障标志，并拨打1968 APP 或拨打1968来向我们国道警方报案。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敬祝用路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是，谢谢我们造桥分队长来上线跟大家说明，拜拜，
1: 拜拜。
0: 早上的路况其实是很不错的，不过现在大家睡饱了都纷纷的往外移动，估计呢这个西部的国道南下的用路人呢，可能就是早点出发，或者是要等中午过后再出发会比较好。预计今天国道五号的这个使用量将会非常的高哦，朋友都可以利用替代道路的部分来小心行驶。刚刚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我们分队长也都有提醒了，我们都可以上这1968的 APP 来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个管制路线，提前做好因应措施。现在台七四线雾峰汇入国道三号的路段是持续的车多，好，40不等的缓慢车速，受到移控的影响，所以朋友来得及也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台63线分散行驶，像是可以接往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和欢山台14甲这里，双双的朋友很多，除了原本要上合欢山的车潮之外，现在正进行杜鹃花季，高山的杜鹃花季很漂亮，假日的人潮车潮又非常的多，主要是逢例假日期间上午的6点到11点都会来实施高承载的管制，一大早上山的车流就非常的多了。好，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斟酌一下，早上都有接获到停车场是满满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南投西投交易园区里停车位也已经是额满了，在塔塔加油气区里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也是满场的。之前在我看一下哈，之前看到的一个车多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在国道一号因为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经是启动管制。好，之前的这个事故呢是在国一高架的南下69.7

0: 五羊的孝前路前外侧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国一高架南下的 70.4 五羊过了孝前路，内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回堵了1公里。好，所以这两起的事故位置非常的近呢。不过 70.4 的内侧两部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车流消化中。在南下的事故现在刚刚传进来 69.7 的也接获排除了，一个在内侧一个在外侧，两部车的事故现在也都是接获到排除，也有回堵1公里的车阵，所以利用这路段的朋友持续保持耐心。好消息是事故已经排除，但现在这个车流还在消化中，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都请您持续的小心。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的 76.3 关西服务区前内侧有胎皮散落的状况，也已经是通知处理，刚刚已经接获到是处理完毕了。在假日的时候呢，这个新竹台这边也都会来跟台中台这边来连线哈，不用担心说诶，那这样子我这个北部这边的路况我是不是就听不到了。好，我们的这个假日主持人呢也会持续的把相关的这个路段的讯息来报后打给咱呀，所以都欢迎您可以持续来收听景广。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中，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车多的路段。好，如果说睡饱了开始车多，都请您多点耐心，小心驾驶。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 7B 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央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线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线小心驾驶，请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路线，沿线已设置替代路线导引标志，请依循指示安心驾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0: 早上的时候说在桃园龙岗这里很热闹哈，因为有一年一度的龙岗米干节的活动是盛大的展开了，上个礼拜其实就开始了，这次的活动有横跨了忠贞新村的文化园区、云南文化园区以及龙岗大操场三大园区，首周就是由泼水节来揭开序幕，这个礼拜5月1号5月2号呢会有火把节来热情接续，也会有许多精彩的活动，像是呢有怀旧的游戏，以及会有美味当家的户外剧场，所以邀请朋友可以到龙岗这里享受浓厚的异域风情跟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也因为前去的人潮非常的多，刚好是碰到了假日嘛，所以前去的人非常的多，如果你想要前去的话可以利用接驳车，可以轻松的旅游龙岗。龙岗横跨了中立、平镇、八德等地区，也拥有全台非常具有盛名的这个真丁缅孤军的文化哈，所以你到这里可以顺游忠贞市场，哇，这个地方我超想去的，看到里头有好多好吃好玩的，以及也不要错过了有文化园区、马祖新村，或者是可以到龙岗图书馆跟清真寺等特色景点，都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规划一个小旅行来前去。那刚刚我说因为活动的周边要前去的人潮很多，但周边的停车空间是有限，所以会实施交通管制，欢迎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您可以搭乘桃园客运122南122北到忠贞站来下车，或者是车停放在龙岗大操场后来转乘免费的接驳车都可以前去会场，

服务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半，相关的讯息可以到乐游桃园的专业粉丝专业或是活动的官网来查询。新的讯息，台21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目前也满场了，建议朋友可以先改往台21甲的周边景点来旅游。好，这日月潭在假日的期间也都有规划相关的一个管制及交通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部分呢，都可以先上网来查询一下。北到桃园很好玩，从昨天开始的台南也是非常的热闹，为期2天的台南运河百年系列活动户外音乐季，昨天1号就在台南运河环河街这里热闹登场，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3万多人涌入哦，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沸腾，好像是大型的露天派对一样，现况有很多的这个歌手都在现场来演出，今天还有一场哈，今天2号将会有另一场的高这个看一下艺人朋友，哇，这个也是非常多人都喜欢的团队会到现场来演出，所以要前去的朋友也可以趁早哈，因为从早黑到晚，你都可以到这边来感受一下化身为大型 KTV 万人合唱的壮观画面。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一璇。记得高三那年，我妈妈下班回来，开始分享她同事去学瑜伽，说她也想要去，就叫我陪她一起。被她成功说服之后，这一周一次的瑜伽练习就没有间断过。现在回想这段时间，是跟妈妈之间很好的回忆。我们固定在周末的早上上9点的课，那上完会在附近探索早午餐，吃饱再回家睡午觉补眠。10年过去，我现在是一名瑜伽老师，我很喜欢教学，享受把我从瑜伽中获得的东西再分享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做着我喜欢的事情，这件事当然就是要感谢我妈妈当初带我踏进跟带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现在也一直是我很强力的支持者。我希望妈妈在未来的每一天可以跟我一样，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想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这个礼拜其实呢，很多朋友也都提前在庆祝母亲节了。我觉得这个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最需要的呢，其实不是说你给他多么好的这个物质生活或是什么。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可以给予当然是很棒。最最重要的是关心关怀哈。记得不论是多远的距离，可以适时的传个讯息，打个电话来问候他们。即便没有办法回去过节的话，但是这情感呢，哈，透过一通温暖的电话都可以持续在远端来连续上来。台二十一线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建议游路人可以改往台二十一甲的周边景点来分散旅游。溪头自然园区里面车位也已经是额满了，好，很多朋友在等待进入中。如果要前去的朋友，现在你才预计想要前去，虽然才10点快11点，但是现场已经是满场了，可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如果刚好在这里等待的话，都请您多一点耐心。目前接获到的竹山分局提醒，溪头自然园区这里车位已经是满场了，那就必须等有人出来才可以进入，所以现在这里已经开始有排队的车流了。现在才要前去的朋友，不妨可以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旅游的品质会更好。台十四甲的部分，合欢山正进行杜鹃花季，好，等一下11点快撤除了。不过因为一大早上山的车流就非常的多，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也都是满场的，现场路幅狭小，所以要前去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确实的停妥车之后再下车。以及台74线雾峰汇入国道3号路段也是持续车多的瓶颈路段，现在南下的雾峰匝道受到移控的影响是车多，建议朋友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走台63线可以行驶到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来分散行驶。从即时影像看来，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杨梅的两起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先前在高架的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现在车流是在消化中哦，所以在杨梅高架路段这里依旧是车流比较大的。南下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目前大概是50至40的一个行车速度，中部地区车流量大的是台中系统到丰原，汇流处彰化系统到彰化降到了50，沿线车多过了埔盐系统顺畅。北上的部分在大雅系统到丰原50不等的行车，沿线要过了后里之后才会顺畅。

北上进入新竹开始车流量大，竹北到湖口服务区目前也是5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在南下，刚刚有提醒说在国道三号现在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经是启动管制。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莺到木栅，因为国五的车多关系，都已经实施入口匝道移控，也请通过的朋友行车配合。风水下的歌声，咱是上好命。一家伙仔做伙，会使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是上好命。

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遭到车多，台七四环线往快关草湖34到大里二32公里也是持续车多路段。好，目前从机讯箱看来这里很辛苦，40不等的缓慢车速，来得及的朋友就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蛮长了，经游路朋友可以改往台21甲的周边景点来停车来游玩。至于在南投在西投这里自然教育园区里头的停车位

0: 也已经是满场了，现在已经开始有排队车流，现在才想要前去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将主持的马卡巴海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好，希望你有一个身心都放松的一个连续假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送上的最后一首歌 Super Junior 带来的距离的拥抱送给您。
1: 夏天的安静占据空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要提醒朋友，管制到下午三点的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公园路北侧七线车道只开放南侧三线，供往东行驶。现在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的，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可以通行。而中正路双向现在龟山万寿路内侧也在进行工程，您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话也是一样需要改道的。那如果说需要改道，可以走俊宝街、俊兴街或者是三龙街等等的。目前台十四甲就是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就是在高承载流量管制，需要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那么是拥塞的状况，每十分钟会放行20辆左右。台六十一线的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内万线都在进行巡查跟坑洞的修补。而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现在台66线的0.1到2.6，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那现在有一张椅子掉落在台66线，那现在在这个琼林前西行的16.3公务段正在处理椅子的状况。而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明显增加，已经启动了匝道移控。然后南下的杨梅新竹车流也增加，也是启动管制咯。高雄的冈山目前平和东街跟冈燕路31巷有事故，是最新的事故。而持续处理当中的是台64线西行的13.8，现在事故在外线，事故了三重，中线两台车的状况是正在处理当中的。有什么路况请持续跟我们说。像是现在竹山分局提到溪头游乐区停车场已经满了，以及像是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了。新竹湖口的湖口老街周边车多，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车多，巴黎的龙米路一段官渡桥往淡水车多。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2: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3: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4: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江嘎古，欢迎收听今天5月2号星期六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是连假的第二天呢，天气为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2到30度左右，天气上呢大致都是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外出活动哦，那也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咯。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45公里通宵要往院里方向呢，是有小客车爆胎，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彰化的西湖镇哦，彰水路四段跟东环路口目前的号志灯是不亮的，所以通过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二十一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咯，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游玩，或者是说呢，先改往台21甲线的周边景点游玩。另外在南投的西投教育园区目前停车场也是全部都停满了，台74线的雾峰汇入到国道3号的南下路段，因为呢有匝道移控的影响，那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呢转接到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往南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的是罗志祥的歌声，好朋友，时间来到早上的11:11。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林文正警员，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开始播报国道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到后里北上沿线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流增加，台74线雾峰匝道转国三南下匝道车多，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匝道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大里二道雾峰东行车多，车速目前来到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也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多，五泉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目前在崇德19路目前是车多的情形，星光原柏周边道路目前有这车流有增加的情形，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敦富路目前是也是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内侧施工，目前周边车流增加，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适逢周末假日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0: 谢谢文正，谢
2: 谢，
0: 拜拜。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市区方向。

方向的环中路到黎明路目前都是车多。另外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目前也是有排队车阵的情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彰化的西湖镇在彰水路四段以及东环路口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哦，所以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往院里方向呢，是有小客车爆胎停放，通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了。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高山杜鹃花季的高承载管制作业目前是已经解除了，不过呢，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一样是全部都停满了，所以也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呢，都请斟酌前往，或者是说呢，改往其他的风景区。台二十一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全部都停满咯，所以建议大家先改往台二十一甲线的周边景点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5: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6: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您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0，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国道3号的北上170公里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彰化的西湖镇彰水路四段以及东环路的交叉路口，后置灯不亮的情况，所以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台74线呢，雾峰汇入到国道3号南下路段，因为呢受到了匝道移控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大里2，改走替代道路到台63线，再接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者转接到国道6号的旧镇交流道，继续往南来行驶。

0: 是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新竹系统哦，这个路段呢目前的时速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一号呢再往南走来到的是中部地区哦，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这边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车多路段呢，还有在大雅系统这边哦，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呢，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北斗要往园林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那目前都是顺畅通行的，以及在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那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0: 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到是张惠妹阿妹的《装醉》。
1: 国道路况，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林宗勋副大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那想请问一下副大队哦，目前呢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哈，三大队的辖线哈，基本上就是在中部了哈，就是北起三立的到西螺，那这边我们是包括了台中跟彰化两大都会区哈。那每次遇到连假的期间哈，我们这边就是南来北往的车流都会好交汇在中部哈，而且中部这边的好风景区啊，好一些观光的景点也蛮多的，所以车流尖峰的时段会集中在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好，这也是好事故和车多哈集中的时段。好，那以今天来讲是三天连假的第二天哈，早上好，目前到现在的车流是平稳偏多哈，那评估大部分哈就是短途旅游的车潮。好，那以历年来的连假来分析的话哈，就是倒数第二天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2点之后，应该会涌现哈，可能是评估是蛮大量的哈北返车潮哈。那这部分也请用路人能够保持耐心跟安全车距哈。那至于说事故的部分哈，昨天好是连假第一天哈，发生23件哈，那我们这边评估起来几乎是未注意车前动态还有未保安具，所以在连假期间还是拜托哈，就是各位用路人哈大哥能够好能够保持耐心哈，那好这样子哈就是也不会影响到出游的心情。好，那目前哈我们辖线上的事故哈就是好都已经有排除了，那至于说车多的路段哈，现在是集中在国道一号北向北斗到原里哈，那大雅到丰原啊，台中系统至后里这个部分也是车多啊。那国道一号南向台中系统到丰原啊，那台76线啊东向的部分，从埔园系统到埔心，原岭到国道3号中心系统啊，这个双向路段啊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啊，这个也跟以往啊车多的路段啊是相符合的啊。那不好。
0: 是，那关于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2: 在报告疏导措施之前啊，也先提醒一下哈，那个最近的天候状况不太稳定哈，那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啊，也麻烦大家能够减速跟保持安全车距哈。那如果说雨下太大的时候哈，可以开启哈那个车辆的警示灯哈，提高哈后方哈用路人能够看到你的能见度。好，那如果说雨有下非常大的时候，好，那个我们在道路上啊，那个路边有遇到水漂效应的时候哈，那也请哈用路人不要慌哈，避免哈紧急刹车，好会造成打滑失控这样子。好，那至于说这次连假期间的疏导措施哈的部分，首先还是呼吁哈大家在出发前务必要做好车辆的保养及检查哈，避免在旅途中会发生哈车辆故障的情形。好，那如果说哈在行驶途中哈有发现救护车辆或是我们事故处理的车辆，包括巡逻车啦，我们的那个哈、那一种处理车哈、缓撞车等等，好、也，麻烦大家能够尽速避让哈、这样子好、才能够提高好、我们相关的哈、相关的这些单位哈、救援的时效好、这样也能够提早哈、疏解事故所造成的永灾。好、那另外提醒大家，如果要开车出门的

0: 必要说了解各项的交通疏导措施，好，妥善规划行程，比如说好那个善用高工局，好1968路况 APP， 好，或是说收听警广啊相关的资讯，这样才能够及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好，那如果说有严重的回堵啊，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哈，也方便用路人能够提前改道。好，那这样子，因为毕竟塞在车阵里面，除了会耽搁时间，啊，也容易引发二次的事故，会影响大家出游的心情。至于说南北长途哈的部分哈，也请能够多利用国道三号哈，因为我们国道一号中部路段哈，在连假期间其实车流往往会好超过我们这个道路能够负荷的最大的容量了哈，所以说啊，如果说有遇到说车多回堵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也请用路人能够哈多利用平面哈替代道路哈，或是说改道行驶台61线或国道3号啊。那高工局这几天的那个啊，在行驶国道3号的通行费，它也是有打8折啊，这个也是可以提醒啊，也可以省下用路人的时间跟荷包哈。那至于说，好，如果是中彰投，好，我们这边，好，这个地区如果是短途，哈，短途在中部这边，好，有行驶替代道路的部分，好，比如说从国道3号雾峰，哈，到国道1号的台中系统，或是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双向的部分，可以利用国道3号雾峰交流道，好，走台74线，好，然后绕到国道4号的潭子系统，再从国道1号的台中系统或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好，这样子，好。这是一个替代道路的部分。那至于说中彰地区哈，台中彰化这边短途通行的部分哈，其实也可以善用啊台1线啊，比如说从台中地区可以走台74线啊，再走到台74甲线啊，就可以接到花坛的台1线啊，就可以到彰化地区啊。那在疏导管制还有匝道封闭的措施。这边哈，我们国道1号浦原系统入口匝道是有封闭的哈，在南下入口的部分，5月2号哈，今天哈是封5点到12点哈。那北上入口哈是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都有封闭哈。那5月2号跟3号的部分是从中午12点封到晚上9点啊，这是北上入口的部分。啊，那单一费率的话，收费措施单一费率是。今天跟明天都有啊。好，那暂停收费的话是明天啊，明天的凌晨1到5点是暂停收费的状况。至于路段差别费率的话，刚刚有报告过了，就是国3啊，从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啊，这个部分啊，也是单一费率在打8折，这个也提供给用户的做个参考啊，谢谢。
1: 是的，那就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3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林宗勋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好，
1: 谢谢，拜拜。现在持续目前的道路状况呢，在南投的台14甲线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员警都在现场来加强疏导，也有取缔违规的车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台21线的南下60公里到63公里的九龙口到日月潭游客中心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拥塞，而且呢在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都全部停满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周边景点。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国道3号北上在170公里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稍早在彰化的西湖镇彰水路四段跟东环路口后置灯不亮的情况，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呢，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往湖口服务区沿线到了新竹这边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多。

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以及台中系统这个路段车流稍微比较多一些哦。那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160.6 公里呢，大约是在后里路段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都是顺畅通行的。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同样也是顺畅通行，都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听到是张震岳的小星星，时间来到早上的11:45。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想先请问一下分队长，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目前在云林县的辖区道路状况，在观光景点包含绿色隧道，然后准备的千桥谷乐园跟北港朝天宫附近呢，都有一些来观光的人潮。那车辆比较多，可能要请听众朋友注意车速不要过快。
0: 是，那关于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
2: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就是晚上9点，在国道1号虎尾北上匝道的部分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用国道一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从西螺的交流道或者是云林系统来北上。
0: 是，那就感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持续来提醒，在国道3号的北上170公里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另外在南投的台14甲线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员警都在现场来加强疏导还有取缔违规的车辆，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台湾11线南下的60公里到69公里九龙口到日月潭游客中心的路段目前车多，那在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都全部停满了，要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周边景点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123，0800-000-1023。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4，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170公里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的内侧

车道有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淡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市区方向的环中路到黎明路、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今天呢，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另外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最后呢是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南投的台十四甲线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满咯，那员警都在现场来加强疏导取缔违规的车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另外在台21线南下60公里到69到63公里的九龙口以及日月潭游客中心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那同样哦，周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赶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至于在国道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系统沿线到湖口服务区，这一路都是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中部地区呢，在国道的路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孔一李三，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话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27公里过环北路间，是有摩托车不小心误闯了。台瑞线西行大五轮路段车多。高雄的部分，现在小港民义路64巷68号有事故。冈山的华园路31巷12号有事故。新兴区民族二路渤海街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山三路小客车摩托车事故，大寮的大智街207号有事故，凤林三路107号有事故。那么国一南下的365.5过顶金，两部车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国三北上的357.7过关庙交流道，外侧是轮胎皮掉落。五股现在在这个凌云路跟明运路口路树倒塌的状况，现在泸州分队通知已经在处理，现在的状况是单线双向通行。石碇的朋友，106乙线往国五目前车是蛮多的，而西武高架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是在南下的27公里过环北的路间。台北现在在木栅路往西过新海路施工，是单线双向轮流通行。另外，台北市目前还在管制的路段会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的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只开放南侧3线往东车辆通行。台北现在在养德大道至诚路口，也就是竹子湖花季的管制还是持续当中的，会进行到下午3点。那上山管制，除非你有通行证才可以上。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4: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咯，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5: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4: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金广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的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170公里到169公里之间的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目前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

到河南路，往市区方向的环中路到黎明路都是车多。另外在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同样也是有排队车阵的情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至于在国道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有一路往南到了竹科以及新竹沿线到新竹系统，这两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至于在中部地区的国道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那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南投的台十四甲线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是全部都停满了，员警都在现场来加强取缔违规，那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了。台二十一线南下的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口到日月潭的游客中心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拥塞，周边停车场也是都全部停满了，如果还没有上山的朋友呢，都可以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另外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提醒大家通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3号北上在170公里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0: 听到是冰球乐团的《不在乎》，时间来到中午的12:16。
1: 国道路况，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素玲，素玲午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目前呢在中部辖区的部分，今天早上在南向彰化路段的车潮呢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但是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园林路段呢看起来是有明显车流量增加的情形。那我们也预估呢在今天下午1点过后呢会有第一波的北返车潮，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考虑提前出发往北，这样的话可以尽量避开这个拥塞的状况。那我们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电道呢是已经封闭完成了，这个封闭的话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另外在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以及湖尾还有国三北上西滨交道入口的封闭呢都正在进行当中，那如果有经过这以上几个交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您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改道通行。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今天下午的话我们预估会有一段北返的车潮，那也请大家如果说刚好时间上可能有遇到这个车多或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话呢，再请大家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比较长一点的安全距离。另外要先提醒大家，我们在明天5月3号的部分呢会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封闭国一北向埔盐系统入口以及埔尾入口，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封闭北向的西滨入口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出发前再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相关的管制资讯，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安排我们的行程。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谢谢素玲，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接下来提醒哦，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170公里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白色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南投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14甲线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现场都有员警呢在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的车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台21线南下的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口到日月潭的游客中心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哦。所以如果您刚好在这个排队车阵当中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在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已经全部都停满了，还没有上山的朋友呢，再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风景区。台61线南下的109公里到111公里，白沙屯匝道的出口目前车多，那是因为呢，在通宵的白沙屯拱天宫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平面道路的车流都一路回堵到了白沙屯的匝道出口，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提前下赤土崎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来继续行驶。

黄小琥的歌声《迷奈嫁你等》，时间来到中午的12:24。最新消息传进来，国道3号的北上195.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车道呢，有爆胎的轮胎皮，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在台十线呢往西的方向，靠近中山路的匝道要往乌溪方向路段呢，中清路8段的高架桥门架上面的灯都已经快要掉下来了，所以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加留意。是在台十线往西的方向，靠近中山路匝道往乌溪方向，中清路8段的高架桥门架上面的灯哦。台61线南下109公里到111公里，白沙屯匝道的出口目前是车多。那因为在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平面道路的车流呢已经车多回堵到了白沙屯的匝道出口。提醒大家提前下赤土崎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来继续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另外要来提醒大家，我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市区方向的环中路到黎明路都是车多。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同样也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待会儿听到的是呢卢俊硕的《钥匙还你》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号星期六京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发生了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失控撞上同向行驶的机车和路旁汽机车，并且波及行人一家三口，不幸造成两死三伤的悲剧。

0: 许君秋的报道。
1: 这起意外发生在1号晚间6点多，地点就在左营区军校路。警消获报迅速前往抢救，发现有5个人受伤，分别是一对骑机车的母女跟走路的母女和女婿，共2家人。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副分局长赵富成说，
2: 黄男驾驶自小客车，因车辆失控，先擦撞路边停放白色、蓝色汽车及机车后，再撞到行人3名及行驶中之机车。本案共计5人受伤送医，驾驶人黄男酒测值为0。
1: 行人1家3口伤势严重，送医抢救。深夜传来68岁黄姓丈母娘和43岁的张姓女婿不治的消息。警方初步研判，小客车驾驶黄姓男子疑似疲劳驾驶而酿祸。详细交通事故噪音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应注意自身精神状况，避免疲劳驾驶，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警局玉屏派出所女警郑永兴上个月28号骑车车祸身亡，从后方追撞肇事的戴姓女大学生，事发后的行径和没有出面道歉引发议论。今天上午10点左右，她在父母陪同下到女警的灵堂上香，鞠躬之后面对媒体追问，不发一语离开现场。今明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温度可达31度以上。不过明天入夜之后将迎来梅雨季首波封面，周一周二天气转为湿凉，周三再变成多云时晴，但是下周末又会有第二个封面。接力报道，请您报道。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温度回升，西半部高温可达31度，中南部更可达到33、34度。明天休假日温度更为闷热，但气象署提醒，周日深夜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天气将转为湿凉。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说，
3: 到了礼拜天晚上，封面开始影响通过之后，礼拜一的温度就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它的高温大致上会降到25度、24度左右，所以整体的温度会在逐渐的下降。礼拜二的时候，这一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一、礼拜二整体的气温有稍微降低一些，尤其在中部以北，在封面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较大雨势，所以明天晚上礼拜一封面通过的时候就要先留意，到周二这段期间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
0: 下周三随着云雨区离开，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下周六又有封面接近，水汽偏多，各地天气又会变得不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总统赖清德今天以录影方式为第30届台湾癌症联合年会致辞，他表示政府正积极推动癌症治疗3件，期盼透过提升早期癌症筛检、聚焦基因检测还有精准治疗，以及建立百亿癌症新药基金，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
4: 癌友从诊断到安宁都有医院全程照护，考量癌症慢性化，希望心理健康支持能够逐步扩展至社区，并照顾到癌友的家属，最快今年7月将启动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示范计划，
5: 把这个病人我们依照的风险来做分级。那当然因为不同风险需要的照护也不一样，好，我们去提供他需要的一个照护，那也包括说他的家属，好，有时候这个照顾长期照顾的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蛮大的，那以后慢慢在一部分把它延伸到社区。
4: 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计划首波的适用对象为头颈癌、肺癌、乳癌患者以及家属，对于其他癌症有严重或紧急心理需求的人，也可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纳入计划。全国选定12家医院试办，采心理温度计筛检，依需求分高中低风险提供免费的心理咨商，高风险上限12次，中风险6次。如果家属有心理支援需求，团队也可以提供转介协助。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陈姓男子开车没系安全带，拒绝警方拦查，并且冲撞远警，逃逸3个小时之后落网，逐步快筛有毒品反应，警方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许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副所长廖志浩和警员陈家泽1号下午5点多发现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远警尾随到鸟松区神农路再次拦查时，小客车竟加速冲撞副所长，情况危急，警方依法开枪。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凤山分局

0: 地及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精确锁定涉案车辆逃逸路线以及特定对象身份。经巡线追缉，晚间8:27许，在大寮区西寮路堤防一带强势拦截，当场将46岁陈姓嫌疑人拘捕到案。
1: 陈姓嫌犯供称，酒驾怕被查器材拒检冲撞，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除依妨害公务伤害等罪嫌疑送外，警方将针对他毒驾行为追加刑法公共危险罪，另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1到2年，并吊扣汽车牌照2年，以及不服警察交通稽查取缔部分，罚锾为新台币10,000到30,000元。并吊扣驾照6个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载 LINE 免费贴图成为诈骗新手法，基隆市一名妇人下载之后被诈骗集团成员加入好友，谎称妇人中奖了，要支付5,000元的手续费才可以领取奖金，妇人要汇款的时候，超商店员机警通报了警方，及时阻诈。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许多民众会下载 LINE 免费贴图，但若被通知因下载而中奖，要特别留意。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地内派出所接获超商通报，一名77岁潘姓妇人说要汇款给厂商才能领取奖金，而歹徒正好打电话给妇人指导付款，被员警当场戳穿。地内派出所所长黄国凯说，
4: 有一妇人欲持条码汇款5,000元，经警方了解，系该妇人下载免费贴图后点击加入好友，对方称中奖需汇入5,000元，经警察证实，诈骗集团恰巧来电与警方对谈，经警方进一步询问后，诈骗集团发现情机败露后挂断电话，顺利拦阻诈骗。
3: 警方提醒，钓鱼简讯和 LINE 免费贴图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民众面对中奖通知或要求先付款，务必要提高警觉，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原则，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人力银行公布调查显示， Z 世代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因此接职接案等多元职涯模式抱持高度的兴趣，非典型工作的机会数年增 37%。 朱瑞森的报道。
5: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6: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5: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 37%， 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马偕医院发表传爱行善的新书，集结45个传爱故事，述说医师养成以及医疗团队如何敏锐揪出震惊社会的邦克列酸中毒事件。有柔纯的报道。
7: 传爱行善集结马偕医疗团队、后勤单位、患者还有家属共39位的作者，收录发生在马偕的真实故事，透过文字捕捉在手术室、病榻前、诊间内或社区巷弄里的每个医疗守候。马偕纪念医院总院长张文翰说，
8: 今天这本传爱行善，看到我们的医护同仁，看到病人在绝望的时候，他燃起了一线的灯光，燃起了一线的希望，即便他可能在生命的末章，但是他依然坚定的能够跟他的家人跟亲属同在。
7: 书中的故事涵盖精神科医师的成长故事、医疗暴力，以及2024年震惊社会的宝林茶室中毒案，医疗团队如何发挥高敏感度，仔细核对病患的检查报告。

0: 祷告在最快时间内推敲出致命的邦克裂酸，提供病人精准治疗，进一步减少伤亡。配合新书发表，马杰也创作了同名单曲，盼能用文字还有音乐的力量感染世人。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中研院和民间团体从2010年发起的公民科学计划“海龟点点名”，募集超过500位游客在小琉球拍下7000多张的海龟照片，从中发现海龟受伤平均需要1年半的时间才可以复原，这也创下全球首例相关量化的研究。吴依妮的报道。
2: 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与台湾海龟点点名协会合作，从2010年起推出海龟点点名公民科学计划，利用美食海龟鳞片花纹独一无二的特性，从潜水客拍下的照片中长期追踪700多只海龟，发现海龟伤口复原时间平均约1.5年，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濒危物种研究。台湾海龟点点名协会理事长冯嘉玲说，
3: 1.5年在野外，你可以想象在这段时间他要去觅食或者是对抗这些感染是很辛苦的。其中一个案例，小破洞，它可能是小琉球最有名的龟，因为我们收到最多笔的回报都是它。你可以看到是这种很典型的平行的伤口，这种螺旋桨打击造成的伤口，它这样逐渐恢复的过程也大概是500多天左右的时间。
2: 研究也发现，海龟身上有3/4的伤口是人为造成，最大宗是被渔船螺旋桨打伤，其次是鱼线渔网缠绕。团队建议政府可以参考美国跟澳洲经验，在海龟出没的热点设立低速航行区，渔船以低于6节的时速靠岸，不但保护生物，还能够减碳，同时推动鱼线回收箱即可降解鱼线，减少缠绕事件发生。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源于哈雷彗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在这个月6号达到极大值。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当天凌晨到天亮之前是最佳观赏的时段，但受到月光干扰，预计每小时可见流星数量少于10颗，建议民众找个视野开阔，避开月光方向仰躺，将整片天空纳入视野，提高捕捉的机会。新竹市政府积极布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副市长林坤汉前往3名市民活动中心参与社区据点活动，并且和长者同乐，一起进行了有氧运动。张玉云报道。
4: 目前新竹市已经设置91处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以及供餐服务，同时规划园艺植栽、香草应用等多元课程，透过实作与互动，促进长辈身心健康。新竹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5: 3名社区发展协会关怀据点，那看看这些长辈跟他们一起做了运动，这样持续的运动绝对对他们是绝对有帮助的。就像我刚刚跟长辈们讲说，你们的健康就是个儿子、孙子的一个这个财富。那当然，除了这个吃饭、运动跟上课以外呢，当然我们也多元化的一个课程，植栽啦，或者是这个香草的一些实作，让他们可以让他们身体更健康，心灵也得到一个慰藉。”
4: 市府指出，目前已经培训120名种子教师，服务超过7500人次，未来也将开办数位应用课程，协助长辈提升智慧手机与资讯辨识能力，缩短数位落差。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北中南3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5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台中分台收听服务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8: 贵妃出浴喽！
9: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8: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

0: 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0: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2: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18线往东的方向 32.5 公里呢，在嘉义县的番路乡出口村路段，两辆自小客车的对撞事故目前占据了东向车道，西向车道呢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等待拖吊车当中哦。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要多加留意。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95.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车道呢，是有爆胎的轮胎皮掉落，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台十线呢，往西的方向靠近中山路的匝道，要往无期方向中清路八段的高架桥门架上面的灯哦，已经快要掉下来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哦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行驶了。那在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现场都有员警在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的车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台湾十一线的南下在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口到日月潭的游客中心路段目前是车多。那在台21线以及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全部都停满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请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台61线南下的109公里到111公里，白沙屯匝道的出口呢，目前也是车多，那是因为受到了白沙屯拱天宫周边的停车场全部停满的原因，平面道路的车流呢，一路回堵到了白沙屯的匝道出口，提醒大家提前下赤土崎匝道，改走平面的道路来继续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听到是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时间来到下午的12:54，台十八线往东的方向32.5公里的嘉义县番路乡出口村路段，两辆自小客车的坠撞事故呢，目前占据了东向车道，西向车道则是单线双向通行，远景已经到场处理，等待拖掉车到现场。国道三号北上在195.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车道有爆胎的轮胎皮。台十线往西的方向，靠近中山路匝道要往梧栖方向，中清路的八段呢，高架桥的门架上面的灯快要掉下来了，那提醒大家，如果您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多加留意。那在南投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台21线的南下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口到日月潭游客中心路段目前车多，台21线以及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都全部停满了，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多，而且呢停车场都全部停满了，现场都有员警在加强疏导当中取缔违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台61线南下在109公里到111公里，白沙屯匝道的出口也是车流比较多，那是因为受到了白沙屯拱天宫周边停车场的影响哦。因为现场的停车场呢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平面道路的车流也是车。

多回堵，一路到了白沙屯匝道的出口。提醒大家提前先下这个赤土岐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来继续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松药入口高承载管制已经开始实施咯，所以要提醒你必须要坐满三人北上。台北的木栅机场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的中线往高雄掉落了好几个三角锥跟轮胎，冈山的寿天路现在112-1号有事故，小港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有事故，汉民路529号人行道有事故，冈山南街60巷有事故，然后在台61线的南下43-44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观音内外侧之间的掉落物。台北市目前木栅路往西过了辛亥路在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哦。那至于像竹子湖花季管制的话，像现在到下午3点钟之前都是进行上山管制的，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而现在在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告诉我们，北侧6线的这个凯道中山南公园路这边是管制，开放南侧4线道供往东行驶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Mic test， 各位李明，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朋友叫我给吹下去，哇！
4: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3: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4: 哦，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3: 嘿嘿，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4: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3: 什么呀？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4: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3: 啊。我被喘不开啊。我把它穿开了。
5: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十八线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台十八线往东的方向32.5公里，嘉义线的番路乡出口村两辆自小客车的对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那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也是要特别留意。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5.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车道呢，是有爆胎的轮胎皮。台十线往西的方向，靠近中山路匝道往梧栖方向，中清路八段的高架桥门架上面的灯哦，是已经快要掉下来了。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往市区方向的黎明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19路，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多。最后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是大胖的黑子，以时间来到下午的1:1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195.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车道的爆胎轮胎皮哦，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在台十线呢，往西的方向，靠近中山路匝道往梧栖方向，中清路八段的高架桥门架上面的灯说是快要掉下来了，那也要提醒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Greenhouse， 可以大声一点。Greenhouse。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分局帮工程师的玉伟，玉伟午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分局的玉伟。
1: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在辖区内的服务区停车场的状况如何呢？
2: 目前国道中区服务区的停车状况，那我分成国一和国三，由北至南来分别的做说明。那在国道一号泰安服务区的停车场，那北上目前是未满的状况，那车辆进入顺畅。那在南下则是将满的一个情形，有部分的一个车潮。那在西螺服务区的停车场，北上及南下停车场目前都是将满的状况，那进入时请作为稍后。那在国道三号西湖服务区的停车场，北上及南下停车位目前都非常充裕。那在清水服务区的停车场，目前停车位也是非常的充裕，车流顺畅。那在南投服务区的部分，目前停车空间也都还很充足。那有经过的民众欢迎到服务区来放松身心及消费购物。以上是国道中区服务区的停车路况的说明。
1: 是，那关于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
2: 服务区在连续假期有车流量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的大小车的一个停车场会去做一个轮替的调拨跟临时的停放。那驾驶朋友有进入到服务区的时候，请配合现场有穿背心以及手持指挥棒的交管人员去的引导，去做车辆的停放。那并且进入的时候，请耐心的做一个等候。
1: 好的，那就谢谢高工局中区分局的玉伟的详细说明，谢谢玉伟。
2: 谢谢，
1: 谢谢，拜拜。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南投呢，台21线的南下60公里到63公里，九龙口到日月潭游客中心的路段目前是车多，台21线以及台21甲线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都是全部停满咯，提醒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同样是全满了，那现场都有员警在加强的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的车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国道三号北上在 195.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那一侧车道呢是有爆胎的轮胎皮，台十线往西的方向靠近中山路的匝道，往无期方向呢中清路八段在高架桥的门架上面的灯哦，它是快要掉下来了，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 224.8 公里哦，大约是在北斗路段前呢，这个地方是有故障车停放，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另外也提醒，适逢合欢山高山杜鹃花期，5月2号至3号上午6点至11点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也请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1: 接下来关心哦，在台61线的南下109公里到111公里白沙屯的匝道出口目前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呢在白沙屯拱天宫周边的停车场还是一样哦，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要提醒大家斟酌前往。国道1号南下在 134.1 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掉落，记得小心避开。同样是轮胎皮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 195.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侧车道呢有爆胎的轮胎皮，

通过的时候都是要小心。台中市区呢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最后是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都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通过的时候呢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市区方向的黎明路到惠中路、中继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最后是在星光圆白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最新的事故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6.2 公里呢，大约是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也要随时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224.8 公里北斗路段前呢是有故障车停放，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我是大明国小一年级的 Mira， 我的妈妈有时候很凶，有时候又很温柔。我喜欢她带我出去玩，去汤姆熊。我知道妈妈工作很辛苦，又要照顾我和弟弟，但我最爱的还是妈妈。妈妈，我爱你，一个神送给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g，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3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最新的事故消息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北上在 166.2 公里，台中系统汇入到国道四号的外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那也造成后方目前车流比较多。国道三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一号南下在134.1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外侧车道同样是有轮胎皮散落，通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避开了。台61线南下在109公里到111公里，白沙屯匝道的出口目前是已经顺畅通行，不过在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目前一样是全部都停满了，就要提醒大家来斟酌前往。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都是车多，往市区方向的黎明路到惠州路同样也是车多。中继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19路，还有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这个礼拜呢，就是五一劳动节的国定假日哦。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平常呢是个上班族哦，有发现说每一天通勤啊、上班、下班走的路好像都长得一模一样，每一天呢都在忙碌工作的你哦，有多久没有好好抬头看看天空，或者是说呢路边的一小朵花呢？最近在欧美哦，有爆红一种叫做色彩散步的运动，它叫做 Color Walk。它是什么呢？它不是那种需要就是流很多汗的走路运动哦，它是属于一种感官的冒险。比方说呢，出门之前你就先选定了一个颜色，比方说你今天想要选择的是红色，那么呢红色就是你的导航。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你只找红色的东西，不管是红色的招牌呀、摩托车，甚至是路人的衣服等等哦。那为什么这个呢可以疗愈大家的身心？因为啊，这个色彩的运动其实呢就可以强制你的大脑活在当下。当你专注的寻找色彩的时候，那一些比较烦人的工作琐事就进不来了。

那说到欧美很夯的这个 color walk 呢，那在台湾呢、更夯的应该就是现在的皮克敏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这个皮克敏？很多人平常都不太喜欢走路啊、爬楼梯，但是因为开始玩了皮克敏之后，就变得很认真的走路、散步、转这个步数啊、打蘑菇、种花等等哦。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走有点无聊，你也可以带着你的皮克敏一起来进行这个 color walk。平常呢都需要久坐上班的上班族哦，这个连假呢你也可以试着走出去户外，选一个颜色来一场这个色彩运动，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哦这些枯燥的街道其实呢就藏着很多可爱的小细节哦。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冯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

0: 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并请拥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依循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1: 事故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6.2公里，台中系统汇入到国道四号呢，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同样是轮胎皮散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4.1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通过的时候都是要小心避开。台61线南下在109公里到111公里白沙屯匝道的出口目前是已经顺畅了，不过呢在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全部都是停满的哦，所以如果您今天要前往拱天宫的朋友再请斟酌前往了。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车流比较多，尤其在台中系统这边呢，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

的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色彩散步哦，在欧美非常流行的一个运动。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个运动同样也是在欧美很流行哦，它叫做运动零食 exercise snacks 哦。大家呢平常工作的时候一定都很忙，很多人呢可能下班之后啊就很累，想回到家好好休息，没有时间去到健身房，那这个运动零食对你来说就非常重要了。这个不是吃的哦，而是把运动变成像是吃零食一样，每一次只要2分钟，你不需要换成运动服啊，也不需要满身大汗。比方说呢，你可能在等微波的时候做个30下的开合跳，刷牙的时候呢练一下这个弓箭步，或者是说你放弃搭电梯，我们改走2层楼的楼梯哦。对于我们这种啊常常需要久坐的人来说，这个呢就非常重要。关键在于我们运动的频率，每一天可以分次进行3次这类型的运动零食的一些运动，那对我们身体代谢的效果其实呢就比你平常都不动假日才去健身房狂练还要来得好哦。所以啊，如果现在的你有是在开长途驾驶的朋友，也可以找一个休息站来休息一下，伸展一下你的筋骨，来补充体力哦，把你平常生活的能量来找回来了。

听到的是叮当的爱如潮水。国道三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34.1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台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崇德路以及崇德19路，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是润儿的歌声。

听到是润娥的歌声 Wish to Wish。 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最新的事故传进来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方向过了安和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流增加。国道三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南下在134.1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市区方向的黎明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崇德路以及崇德十九路，还有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有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提醒大家哦，通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车多路段呢，在台61线的南下109公里到111公里的白沙屯匝道出口，目前呢车流是顺畅的，不过在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一样还是全部都停满的，所以如果您呢要前往这个拱天宫的朋友，再麻烦斟酌来前往咯。

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张学友的歌声。待会儿呢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芒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匠，明天见咯。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五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5公里，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另外排除点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入口，这里出现两部车的事故，会稍微影响到台88东向的车行动线，请大家务必小心。国一北上在352.2公里男子到冈山教道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启动的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移控。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71.5公里中寮隧道到田寮地磅这一段中间车道看到一个长的枕木掉落，请您多多小心。国道四号西向的5.9公里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中间车道看到木块掉落。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而另外国五北上目前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另外看到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271.5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出现路面油渍，请您小心。台14甲线在7.5到10.2公里这个地方是上下行车辆都蛮多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那目前小客车停车场也已经满场。台74线西向37.7公里往雾峰的方向现在有看到行人走上来，也请您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市区部分台北市的绕境活动，目前这个车队已经来到了汀州路二段往西，从重庆南路三段到福州街这段现在正在管制当中。而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桃园市平镇区则是回报乙未宝台纪念公园停车场也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复旦路二段187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兴、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说啊，我讲就讲，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4: 温
3: 家都若智，温家都若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若智，
4: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好，这首《帅或不帅》是由刘尔金所演唱。好，因为刚刚薛芳在听这个台北相声大会哦，因为即将今年已经5月2号了哦，那么即将在下礼拜六。此时此刻3点正在上映了哦。他们在5月16号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会登台。好，那就是下礼拜。他们那个时候说，就是母亲节不知道带妈妈去哪里哈哈大笑的话，可以来听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可以带妈妈一起来哈哈大笑。好，因为他其中提到说有这个跨族影视曲艺的这个刘尔金、朱德刚，然后有这个客家电视台谢小玲等等哦，所以我就想说，刘尔金，想不到真的不是只有方佑兴有歌可以听，想不到他也有歌，这个是早期就是演员为主、主持人为主，但是因为他后来就是宋少卿啦、卜学亮他们就是组成一个帅哥综艺团出道，在1988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有这个透过选秀的活动啊，青春大对抗的这个选秀活动，然后获得卫冕，然后在那个时候非常红哦，红极一时。在1999年的时候呢，他就循着古礼拜了拜师哦，拜师学艺，拜吴兆南为师学习相声。好，今天很特别，我们从这个他学相声，然后相声的表演，回头来听他帅或不帅的这个歌曲。好，接回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提醒哦，这个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全满的。好，拱天宫周边停车场全满后，所以这个驾驶朋友要斟酌一下，看看想一想要怎么来这个周边附近走走哦。那如果真的来到周边哦，我们刚刚也有请教这个分队长说，来到周边怎么办？分队长更妙诀，直接请大家到三义去走走哦。好，这个白沙屯拱天宫附近哦，除了这个车站啊，或者是通霄啊，也都是可以去走走。通霄神社啦，或者是虎头山景观台、分牛牧场哦，或者是后龙也可以。后龙有这个过港隧道啦，好望角风景区啊，都是可以去，就是在这个周边稍微走走逛逛的一个景点哦，也提供给驾驶朋友。刚刚薛芳在那个全国路况报道之前有提到那个熊出没的那个事情哦，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想要在五月的时候跟驾驶朋友做分享，是因为很多人刚好连假就是快速的出国去，或者是在母亲节前后会出国，所以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个人熊的冲突不是只有在深山里面哦，这个观光步道等等的区域也都是高风险区哦，所以呢，可能就是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出国去了。这个相关的医药品可能带着之外呢，这个到了当地去也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交通标志哦。那我们平常也都会提醒驾驶朋友，有什么相关标志平常比较少见，但是特别看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哦。所以如果到了国外去有看到这个动物看起来是熊，不一定只有狗狗哦，只是熊哦，所以就千万记得这个不要喂食，然后不要试图靠近，然后呢这个随便乱丢垃圾也会引起它的出现，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留意小心，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除了这个苗栗县通霄哦，这个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全满之外呢，在这个南投县的台21线、台21甲线的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也是客满的。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考虑往周边的集集啦、水里啦，或者是鱼池乡啊等等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哦。
好，那么台十四甲线我们刚提到的合欢山的这个周边哦，周边停车场小车的这个自小客车的这个停车场也是完全客满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千万要留意。那么远景呢，都会在现场这个周边会做加强疏导的一个动作，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就是跟着疏导措施来通过，那么也千万不要违规违停临停，千万不要哦。好，驾驶朋友，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指标37.7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哦，看到有一个阿伯手拿着矿泉水走上来了，应该是不小心走上来哈、哦，那就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他的安全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文心路到河南路的地方是车多的，往市区方向呢，则是在河南路到汇中路是车多，汉省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车多，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而且有启动断流机制哦，车辆是管制当中的，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台21甲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客满哦。那么学芳选播了一首猫蓝山红茶香的歌曲分享给驾驶朋友，在如果真的遇到车多的时候，要喝个茶喝个水或者是喝个咖啡提振精神。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好，刚刚听到的《猫蓝山红茶香》哦，这算是一首艺术歌曲哦，就是在赞美日月潭啊，猫蓝山的风光，所以歌词就很巧妙的描绘了这个猫蓝山看到的这个茶园啦、梯田啦，还有怀念台湾红茶之父新井根吉郎的这个情感。那么演唱的呢是黄韵玲，这个玲是年龄的玲哦。好，黄韵玲老师，这个猫蓝山呢，海拔有1000公尺哦，1020公尺。那么步道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从这个台21线明潭国中或者是主持园旁边这边可以上来哦，应该是从明潭国中旁边这边可以走路走上来。距离虽然不长，可是可以沿途看到很多的茶园景观啦、日式的宿舍啦，还有最后走到制高点可以看到气象站啊，可以从气象站可以看到整个日月潭的全景。那有的时候还会看到有人一大清早来走步道，要希望能够看到日月潭这边有的日出啦、云海等等哦。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被选为新版的台湾小百岳之一。其实呢，这个猫蓝山呢、啊，因为这个气候很适合嘛，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就引进阿萨姆红茶，所以这个半山腰有茶叶改良厂，然后可以看得到有茶厂啦、宿舍，有这个历史的轨迹在哦。那么沿途上面还会看到席兰、橄榄树、红叶步道，还有很多的观景平台，可以都稍作休息，看看日月潭哦。那么提到就是最后就是走到这个差不多1020公尺左右，就是走到这个日月潭的气象站最高的地方哦。那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九份二山啦、吉吉大山，或者是埔里盆地等等的。那么大概是往返一下，大概可能1个小时2个。

小时左右啊，所以大致上风景上面也还不错。好，所以这个驾驶朋友如果真的找不到停车场的话，还是真的要自己准备，口袋里面要准备一些小景点，可以去赶快改变一下自己原本的行程啊，也要有一些小景点小地方可以去走一走才好。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咯。接获到台中市警察局勤务中心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在指标 173.5 公里的外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起火事故。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往南走哦，来到了中立的62公里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16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从99公里开始呢，车速差不多在70公里左右，来到了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1，行车速度剩下40到50公里。那么继续往北，要一直过了湖口以后才会逐渐恢复正常。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那么行车速度60。那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高原的73公里到龙潭的68公里，车流稍多，行车速度70到80。稍早呢，在国道四号往西的后丰到台中系统的车多情形，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所以国四东西双向目前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行车速度40公里左右啊。在往西的部分，旧镇三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道三号的这个路段，行车速度40。好的，那么持续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快速道路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从新丰二开始哦，就行车速度稍微就是在70公里左右哦。那么主要是来到了后龙的105公里到白沙屯的111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白沙屯的111一直到北上的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72快速道路的部分呢，东西双向看起来也都是在60啦70公里左右。74中彰快速道路现在看起来东西双向都有60到70咯。那么稍早在崇德潭子路段的车多，现在也行车速度恢复到60公里了。稍早呢，在国一北上91公里的事故是已经排除哦，所以这个车多的情形也都慢慢消化当中。据报呢，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在173.5公里哦，在这个清水路段有事故发生的这个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要注意了。这个在南下的173.5公里的外车道，小客车起火，那么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自己先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风景区的停车位满的哈，那么在日月潭的周边，在合欢山的周边，目前都是不好停车了。那么在苗栗县通霄的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也是客满的。那么在台中市的汉神洲际广场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多。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也是车多的哦。好，驾驶朋友走到哪里，如果有更新的路况需要更正调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帮忙转达给警广咯，0800-000-123，分机号码是3，谢谢您。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猫懒山的红茶香哦，现在接着来听到的是红茶绿茶，因为今天薛芳喝了红茶，所以就跟驾驶朋友一起让您耳朵听红茶。

0: 这个劳动节连假呀，特别的连线。我们现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职安科长黄奇福。科长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玩玩很难得，这个劳动节连假还可以麻烦到科长，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辖区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即时路况，或者是交通疏导等等之类的。
1: 好，那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即时路况的部分的话，那目前我们云嘉南地区那个省道及快速公路的部分哦，那区

0: 算是顺畅哦。那几个瓶颈的路段哦，像是我们台十八线的一个中埔交流道附近啊，还有我们台八十六线哦那个仁德系统的一个附近，还有我们关庙的一个交流道的部分的话，那大致上的话，那个车流哦都已经算是那个顺畅了。那另外的话，刚刚就是有收到用路人服务中心的一个通报哈，就是在我们嘉义县水上乡那个台一线的271.5K 那个南下路段哦，有事故车哦，那哦车子已经移走了，可是地面上也有一些油渍啦哦啊，目前是在清理中。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行经开出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哦啊，遵从我们现场施工人员的一个指挥哦。那另外的话，交通疏导的部分哦，是劳动局的一个连接，我们那个省道以及快速公路的部分呢，大致上有几处我们施工的一个路段的话，那目前没有办法恢复全线那个畅通的部分，我这边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台南市的一个关庙区的一个台十九甲线呢，是49到52K 哦，这个目前在进行那个我们工程拓宽的一个那个哦一个在进行当中哦。那这个路段的话，它会有交通维持哈。那比较特别的话，就是在我们那个台十九甲的一个19K 哈，就是大洲桥以及保安桥这两个路段的话，因为桥梁改建哦，那暂时封闭哦。那个封闭之后的话，那行经该处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车流的话哈，可以改道到哦那个附近的一个哦一个行驶旁的一个我们行驶道那个附近的一个便道，它是一个便桥可以走哈。那另外是我们台六十一线那个北门交流道那个北侧的部分哦，有一个桥面板的改善工程哦。那北上的一个内侧车道的话哈，我们这个部分还是一样哦，维持封闭哦。那只有开放外侧一个车道可以供通行哦。那南下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不受影响哦。那另外我们在番路乡，这是台三线的一个吴凤桥改建工程，目前也是那个正积极在进行施工。那北上的一个方向的部分的一个桥梁改建哦，那个车辆的一个哦改行驶的原本的一个南下车道哦，啊双向都至少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那另外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在台南市哦，我们那个南西区哦，这个台三线的一个南西桥，那目前是封闭南下车道哦，那调拨到北上哦的一个车道哦，那供我们那个南下车道通行哦。哦，那这个部分呢是说，那个行政道该处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哦，麻烦各位那个用路人的话哦，那就是哦，把速度放慢哦，把速度放慢哦。那另外的话，其他的部分还有我们零星的啦哈、哦，像我们嘉义县民雄乡，还有我们台南市的永康区的部分哦，有一些零星的一个工区在哦，它那个没办法回复到我们那个原始的一个那个哦一个那个交通状况，它有占用到部分的一个车道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哦，那行经开出这一个施工区域的时候，那哦务必减速慢行哦，配合我们道路两旁的一个哦一个标志的一个改道哈、哦。好，以上。
1: 好，对这个驾驶朋友，可能这个连假期间啊，甚至说这个下个礼拜是母亲节嘛，哈，那可能都会来到一些平常比较不熟悉的路段，那就是像刚刚这个科长提到的，就是都有一些标志，所以真的是开车要专心啊，也要注意一下标志啊，就顺着这个标志来做改道。其实我看刚刚您一边讲，我一边看，其实很多路段，在嘉义啦，在台南这些路段，其实虽然有工程在进行，像台六十一。可是整体来讲，这个整个交通的速度上面也都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0: 对，
1: 都是非常的标准顺顺。我看这个90啊100都还是很顺的，所以驾驶朋友就是多一点注意
0: 留意啊，
1: 哎，对，多一点留意这个
0: 开车那个注意力要稍微集中一些。
1: 对，这个其实路况都大致上都还算是很良好的。好，谢谢，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科长。最后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驾驶朋友？
0: 就是说那个我们连假期间哦，那大家快快乐乐出游哈，那建议是说要民众要做好我们行程的一个规划哈啊，一些那个如果想查询省道路况的部分哦，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智慧化的一个省道资讯网哦，或者是到我们的那个幸福公路 APP 哦，或者是拨打我们路人的一个服务专线电话0800231035哦，这个部分都可以查询到我们及时的一个路况的讯息。
1: 好的，非常谢谢，非常谢谢科长今天播时间来跟我们驾驶朋友做分享，非常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拜拜。好，我们刚刚非常开心有机会跟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治安科长黄奇福来线上做即时路况的分享，非常谢谢。好，雪芳接着选播的是小野丽莎所演唱的《热爱》。

下午的3:40了。好，我是学芳，在顺顺探索队。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稍早啊，就是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哈，所以有这个沿途在彰化台中路段哦，有看到这个行车摇晃的驾驶朋友哦，所以这个学芳一直不断提醒驾驶朋友，这个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除了注意车况之外，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49公里，有三义交流道的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稍早呢，是占用了这个内线车道，后方也有回堵的情形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三义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清水服务区173.5公里外车道的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十四甲线雾社大雨林7.5到10.2公里哦，在这个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是客满的，持续转达给驾驶朋友，千万记得这里是客满的。然后呢，另外呢，在

南投的台二十一线、台二十一甲线的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也是客满的，以及呢，在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也都是客满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热门景点的时候，请您记得斟酌一下这个周边的停车状况，随时也要口袋里面有一些小景点哦。如果真的车多，停车场都无法进去，没有办法下车的时候，赶快要改变路线，改变计划到周边的景点去哦。好，台七十四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依旧是车流量大的。那么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37.7公里往雾峰方向哦，热心的驾驶朋友有看到有一个阿伯手拿着矿泉水走上来咯，应该是误闯了哈，所以就请驾驶朋友，如果哎你走在台74上面37.7公里继续往雾峰方向，看到有这个阿伯在行走的时候，请帮忙注意他的安全。好，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以及呢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还有星光园摆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

0: 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的警员廖义福。警员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赶快这个劳动节连假期间哦，来叨扰请教一下目前辖区的这个即时路况如何。
1: 本大队的辖线国道一号从西螺交流道至鹿竹交流道，国道八号从台南端到新市交流道，时速可达100公里。那我们先导致路口达到封闭，5月2号12点到21点封闭国一虎尾北向路口，5月3号12点到21点封闭国一北向路口。然后我们有开放路线的时段为本大队所辖，5月2号到3号早上7点到13点国一北向大湾到永康交流道开放路间，14点到19点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至麻豆开放路间。达到一控的部分，高速公路局为调节国道主线车流，将视国道主线交通状况，采取严格的路口达到一控管制。然后台南系统至台南路段易拥塞，永康及台南交流道路口易回堵，请驾驶人注意前方车辆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建议出门前请上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即时路况及相关疏导措施。行车前务必检查车况检查，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若有遇见交通事故，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在无人伤亡及车辆上人行驶的状况下，可使用手机照相录影方式记录车辆位置及现场痕迹，迅速将车辆移至安全处所。然后我们本大队呼吁，事故处理安全四口诀：人没事，车人动，快拍照，速移车。如果遇到前方拥塞回堵，耐心驾驶应依序前进，切勿行驶路间或任意变换，以为行车安全。提醒有自动驾驶功能车辆的驾驶人，主动注意车前状况，切勿图一时便利，使自己安全有了危险就得不偿失了。
0: 好完整的提醒。
1: 谢谢。
0: 非常谢谢廖义福警员。最后还没有什么小叮咛呢？
1: 注意前方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及间距。
0: 好，非常谢谢您哦，连假期间真是非常谢谢。好，拜拜。
1: 来，拜拜。
2: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3: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2: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3: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2: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3: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

0: 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是由菲尔·克林斯所演唱的曲子，叫《熊的传说》，就是电影《熊的传说》，这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啊，所以其实有点流行摇滚的风格，觉得在今天这样有点轻快。

爱的感觉，陪伴家属朋友应该挺适合的。好，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之后，173.5公里外车道，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的匝道，目前车多。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庄美街前庄美街前面的这个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多，还在处理当中。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中立62道平镇的65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北上的部分在大雅系统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60。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南下就是清水服务区的172道沙鹿的176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高原的73道龙潭的68，大溪的62公里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好，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目前从东草屯休息站开始就车多了，从指标6公里开始车多，来到了东草屯的5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好，跟着关心一下快速公路的一个路况情形哦。整个从这个新竹苗栗端看下来，那么最主要要提醒关心的是在白沙屯111公里以后哦，往北的方向，那么从这个路段一直到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那么当中呢，因为有车道缩减，所以像在大山平交匝道99公里到93公里的竹南联络道，像这个路段就经常性会有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的一个情形哦。好，那么再看一下72快速道路的后龙狮潭端哦。目前呢，从这个头屋一到狮潭端哦，从指标10公里到狮潭端的31公里，东西双向哦，东西双向哦，哈，都是在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的一个情形。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的东西双向，目前也都是在6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好，那么学芳也看一下76哦，从这个浦沿到中兴系统往东的方向有车流比较多的一个情形，从浦沿的11公里到中兴系统的32公里哦，从浦沿到浦新英19公里，11到19，还有邻错的26到中兴系统的32，都是车流量比较多，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好，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

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173.5公里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起火，请您多多留心。国五北

0: 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请您小心。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目前这一段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看到新北市深坑区回报深坑老街周边目前很多车，那另外也有很多车违停，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另外宜兰县头城镇这里回报的是大溪渔港停车场以及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滨海路五段的500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另外在南投县，目前日月潭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到其他的周边景点。台中市市区的部分，则是看到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庄美街前，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5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好，这个版本呢是由费玉清所演唱的《橄榄树》。橄榄树很多人唱过，你听过几个版本呢？可能很多人听过的是齐豫的版本，但我刚刚找了一下，我发现，哎，真的很多人唱过，哎，这个除了齐豫之外，除了费玉清之外，真的是还有其他的人唱过，像胡德夫也唱过。哦，然后孙燕姿也唱过，哎，真的很多人，哎，可见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罗大佑的那个版本也是很好听。稍早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庄美街前面外侧的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74中彰快速道路，哦，在这个38到33公里之间，哦，开始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车潮，车多，行车速度缓慢，哦，刚刚看都还有60公里，现在突然之间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要来台中市的话，很多条道路条条马路来台中，哦，那么74快速道路进来台中市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现在行车速度只有30多公里，哦，从这个雾峰的37公里一直到大理二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看起来只有30到40，哦，行车速度缓慢，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在国道3号上面，可以考虑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道路，或者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啊，就不要走74了，直接走这个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市也是一个选择。好，目前这个台中的这个台74中彰快速道路啊，整体行车速度都有60、70公里，但是在这个雾峰端37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出现红通通，哦，30到40的行车速度，所以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一个行车参考，如果要来台中市的话，建议改道。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路段，哦，在博爱街的91公里到西滨的90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不到，哦，那这整个路段呢，是从白沙屯的111公里一路往北，一直来到了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大约车速都在60公里左右，哦，那么博爱街一直到西滨的这个路段呢，因为有车道缩减，所以行车速度会再慢一点点，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前后车距的一个情形。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北上路段，也特别要转达提醒的是，在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有30到40公里的一个行车瓶颈点。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清水服务区172到沙鹿的176公里，行车速度依旧可能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行车速度目前还是不到70公里的。以及呢，在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好，因为我们在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台中新竹是联播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新竹以北的驾驶朋友加入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这个辖区范围，一起关心路况。好，我们刚刚听过的是费玉清的《橄榄树》，现在薛芳接着选播的是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好，这是由蔡琴所演唱，很优美的歌声。其实这首歌，也有一部电影。好，这个电影《被遗忘的时光》是由杨立洲导演所执导，它是以失智症长者为主题的纪录片，非常的感人哦，很久了。这个是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特别制作的，而且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片子有台语配音版，就是要给就是有一些长辈他们是听台语耶，所以他这个国语的你拍片拍完以后，纪录片拍完以后给够一听不三五嘞，所以有做特别做台语版的配音耶。好，我发现这个官方网站上面是有这个是有把这整个片子给上载上去的，所以这个是随时都可以看哦。因为现在是2026年第十五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期间哦，在五月的这个时候一直到十号展开哦，这段时间，所以这部电影也被列入选片的名单当中。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另外也提醒，适逢合欢山高山杜鹃花期，五月二号至三号上午六点至十一点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

0: 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也请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的分局长杨志源。分局长您好。
1: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听广的粉丝朋友大家好。
0: 很开心有机会邀请分局长上线，方便跟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即时路况啦，或者是要叮咛我们驾驶朋友，今天毕竟是劳动节连假的第二天了。
1: 是，那目前本分局辖内主要的道路包括有北斗的交流道，那台一线以及台十九线，那斗院以及斗中路，那目前的交通的状况都非常顺畅。是的。
0: 那分局长请教一下，如果真的来到了北斗，就是吃北斗肉圆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推荐
1: 哦？还是那北斗的附近哦，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哦。那除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北斗肉圆以外，那我们这边还有大家熟悉的高丽菜饭、米糕，那还有一些伴手礼，像是肉干啊、三明治等等，都非常有名。对。
0: 哦，那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可以顺游的景点？现在是下午四点多，有没有方便就是驾驶朋友听一听？哎，觉得也不错啊，可以开车过来。有没有建议去哪里走走？
1: 好的，那我们北斗有四个乡镇，那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小吃在我们北斗镇上是比较有名的以外，那其他的三个乡镇包括田尾乡的部分，那我们有田尾的公路花园。那另外鼻头乡的部分，我们有台湾古堡等等的观光工厂，那以及西洲乡的部分，我们有西洲公园，那这个都是全家大小散步的好去处。是的。
0: 哦，分局长，您说西洲公园呐？
1: 哎，对，是的。
0: 哦，这些地方都是，如果这个走稍微海线，其实也会经过，不一定是国道哎吼。
1: 哎，对，如果从台一线、台十九线进来，都可以到我们这边。对。
0: 哦，好，谢谢分局啊。那这个连假期间呢，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第三天，所以算是收假，有没有什么特别也要先叮咛的呢？
1: 对，那刚才有提到哈，那因为我们这边算是游憩的景点也蛮多了哈，那以及刚才有主持人也有提到，那我们这边的小吃也很多。那我们分局哈，在这个劳动假节的这个连续期间哈，那我们会加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景点，包括田尾乡的公路花园，那西洲乡西洲公园，以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美食北斗镇中华路上这个美食街等等的这一些周边的道路，那我们会加强来做一个交通秩序的整理以及疏导，那维持我们的行车的安全以及顺畅。对。
0: 哦，好好，非常谢谢分局长的叮咛跟提醒哦。
1: 好好好，谢
0: 谢。
1: 那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谢谢分局长，拜拜。
1: 拜拜。

亲爱的听首里嘎迪，这个是郭婷云还有吴美玲所合作的曲子。好，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满，那么远景都有加强疏导，那么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也是满，那么通霄镇的白沙屯拱天宫的周边停车场也是满哦。这个是我们在四点钟前后收到的讯息哦。那么现在已经时间越来越傍晚一点点哦，希望这个状况有稍微舒缓一点啊。如果驾驶朋友真的到了周边，真的还是停车场客满的话，也已经傍晚四点多了，那么就驾驶朋友还是要斟酌一下了，但都还是提醒驾驶朋友，请千万哦，就是远景在现场做这个加强疏导的时候，也请您要依照这个疏导的方向来做通行，同时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中部路段哦，这个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依旧是车多，行车速度7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呢，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部分来到了斗南的240到虎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北斗220到埔盐系统的207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到丰原的168公里，车速60到70。继续往北走哦，这个行车速度就纠结在一起，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要请驾驶朋友加油，这个精神状况要好。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部分是在高原的73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60到80。国道六号的部分，雾峰系统埔里端哦，从埔里端出来，那么到了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好，这个国道六号看起来这个拥塞的情况是越来越长喽。

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这个中部路段，目前在北上的部分哦，从这个白沙屯的111公里一路往北哦，来到了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70公里当中。那么72快速道路往西的部分有一个路段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那么是在头屋二12公里一直到头屋一的1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是整个辖区里面车流最多的地方了。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依旧缓慢，目前行车速度还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当中，车流量非常的大。好，76的普盐中心系统，还有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东西双向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好，接着来听江蕙所演唱的《相思梦》。待会4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美国德州奥斯汀南部当地时间4月30号深夜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机上五人确认全数罹难，包含驾驶和四名正要前往参加匹克球赛的球员，坠机原因尚待调查。美国媒体报道，初步迹象显示飞机没有发生任何空中碰撞，并在高速的情况下坠落地面。屏东北大武山凌晨发生了登山意外，三名登山客摸黑行走，其中一名女子不慎滑落约6公尺深的边坡，意识模糊，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救援，协助吊挂送医。徐俊秀的报道。
2: 这一行三人前往屏东县太武乡北大武山登山，其中一名55岁刘姓女子在登山口往旧筏湾途中不慎滑落约6公尺深的边坡。屏东县消防局2号凌晨4点12分获报后，立即出动太武、来义、潮州、内埔、万丹分队及特搜大队，共计8车14人前往抢救。特搜大队副大队长郑维勋说：“
3: 那抢救人员于7点52分接触患者。”接触患者之后，发现患者意识模糊，所以我们立即申请直升机的吊挂。在8点36分，我们将患者从边坡那边拖拉上来。
2: 上午10点36分送抵吊挂点，11点19分直升机抵达屏东县消防局特搜大队，由长治分队救护车协助将伤患送往高雄义大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每年三月起，全台各地吹起封妈祖热潮，诈团也跟上脚步，诈取非法之财。新竹发现，今年三月起，涉及妈祖等公庙相关诈骗的案件显著攀升。有人想领取免费的结缘手链，结果被骗了70000元。请您报道。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0000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新竹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新竹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预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成功带动微型创业转型，业绩还有粉丝数双双成长，甚至打进百货和电商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1: 这项计划导入品牌诊疗室陪跑机制，从品牌定位、社群经营到产品开发，提供一条龙的辅导资源。经过一年培力，有 65% 品牌营收成长 5% 以上，将近70%的粉丝数提升 15% 以上，显示摊车经济正从传统摆摊走向全通路经营。另外像是手作香氛、宠物食品等品牌，则透过电商平台突破地域限制。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高雄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自2012年起率六都首度推行，延续历届辅导基础，持续精进架构。去年导入新锐团队与品牌诊疗室等陪跑机制，提供免费培训课程、专业顾问咨询及市级媒合资源等，协助高雄青创业者在创业初期能建立稳固的营运基础，同时扩大市场竞争力。
1: 青年局也预告115年度辅导计划预计6月启动，将持续协助摊车品牌升级转型，从市级走向更大的市场舞台。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华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27到32度，其中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南化，还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到了明天白天，各地大致上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只有在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有稍微增加一些，在北台湾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外出可能就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且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锋面接近通过台湾哦，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部以北地区可能还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明天晚上天气之后会比较不稳定。这道锋面预计到了后天啊，礼拜一的时候影响台湾，那各地天气都会更为不稳定一些。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各地气温都是比较偏热一些，宜兰、花莲高温来到30到32度。西半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其中在台东还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台东以及台南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那么今明两天在金门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那此外，在明天上午开始，西南风也比较增强，在桃园、新竹、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地区，可能会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刘佩腾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5: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4: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5: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4: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5: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4: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5: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4: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6: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线上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成分局，今天上线的是俊清。俊清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俊清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的即时路况。
1: 好，今天是劳动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以下为您汇整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在快速道路部分，国三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33K 雾峰之大一路段有车多拥塞西行，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的话，是台14甲昆阳至五里路段有能见度不佳的情形，目前下山车流增多，行车行开大灯减速慢行。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安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市地区。再来是管制消息，台十甲线18K 至11K 翠峰至大园路段至6月14日止，例假日含劳动节连续假期，上午6点至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现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假行车出游，请注意安全，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勿抢快。如需最新即时消息，请下载幸福公路 APP 或收听警广路况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张君清，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下午的4:46，顺顺探索队，我是雪芳。好，这劳动节连假期间的第二天呢，我们今天连线到了很多地方哦，就是跟大家都关心一下这个苗栗啦，或者是这个彰化啦，待会也要连线南投哦，就是都提供给驾驶朋友知道一下目前各地的一个路况的一个情形，作为一个出门的时候要有一个替代道路，或者是替代景点，或者是万一那个地方真的是车多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有多一点的想法。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公里到16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

以上的部分呢是在新竹，新竹系统开始就车多，行车速度60哦，来到了新竹交流道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来到了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路段哦，从关西服务区开始就车多了，那么在高原73公里到龙潭的68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一直到莺歌系统行车速度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呢往西的方向，在东草屯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从指标5公里的地方开始车多。好，那么61快速道路呢在北上的白沙屯111公里，一直到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头屋2 12公里一直到头屋1的1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从雾峰端37公里以上来，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不到，依旧是一个车多的瓶颈点。好，76普盐中兴系统在往东的方向，普盐系统15到普兴的19，以及呢在林措的26公里到中兴系统的32公里，行车速度都在70到80公里，其他路段都正常。好，那么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依旧很棒哦，都是顺畅的。好，来听一下郁可唯《我听说》。

0: 线上赶快邀请到的是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李安景组长，您好。
1: 哎，主持人还有用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再请组长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南投的即时路况。
1: 好的，我下午的话哈，大概从将近三点的时候一直巡逻哈，到我们的埔里这边的爱兰交流道。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爱兰交流道跟我们的往日月潭这边的三叉跟仁爱汇集点这边车流比较多一点。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爱兰交流道跟这个三叉路段的话哈，车流的话有增多是顺畅的哈，都 OK 没问题。哦，那再来回是我们这个流畅中心的话，我看这个里面的话，就台山线的部分、西斗的部分的话，今天上去的人潮的话也普普通通哈。假日的话，大家可以让给那个休三天的一些劳工跟公务人员的话哈去使用哈。所以那边的话哈，现在目前我们的民间交流道跟竹山交流道哈跟南投交流道这边的车流也是顺畅的，但是人的话哈，它慢慢在聚集的哈。疫控的话，可能在17点以后哈，大概17点半以后的话哈，车流比较多。那我们还是一样哈，呼吁大家的话哈，这个竹山交流道的部分的南下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南岭交流道哈。那其他的话可以利用我们的国山哈。那如果有比较多的车流的话，就利用这个台山线往这个南投交流道跟草屯交流道的话走省道哈，来做一个分流哈。那我们的这个台十四线的部分的话，也是呼吁一下哈，还是一样哈，我们目前台十四线的话，南下的部分或是北上在台中的部分呢，可以多利用一下哈。那其他外来的话哈，可以走国六哈，做一个分流哈。以上我们这个目前的车流哈有增多，但是目前辖区的话是顺畅的哈。以上做一个先导这样子。
0: 好，我们今天也一直都接获到说这个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满了，那现场员警都有做加强疏导的一个动作。
1: 对，我们那个仁爱这边的话哈，很多的话哈都会上山去了，早上尤其在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都会去夜冲五岭哈，尤其是年轻人哈，呼吁一下哈，你下来的时候温差比较大的时候的话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埔里或北山段的一个事故？因为上去的话温差大概差了大概5-6度到7-8度左右啊，那你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手脚的话不灵活哈，那眼睛的话哈有点大概视力比较模糊，有比较劣的状况，再来耳朵的话哈，它的声音的话哈听不大到，或是有类似于高山症的状况，这个呼吁用路人的话哈一定要注意一下，下山的时候哈要用低速档以外的话，这个就不要开车了，在旁边 rest 一下休息一下，甚至的话哈就是换手哦，往南飞起来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比较平安一点哈。那假日的一个状况弄会他家了哈，大家要注意一下。假日的话，你很多的一个状况塞车的部分的话，不要争先恐后，速度还是要放慢，大家要就依照顺序来哈，不要去有这个速度很快的一个状况哈，敢敲车啦哈，别塞车就敲。这个用路肩操作很危险的哈，就是出来的话就是顺势而为了哈，就是慢，这样的话哈，你就会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哈，不要的话争先恐后，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尤其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话，多弄一夜啊，就是一亏耶，真的不要有这个心态哦。哎，该他的他打，该搬的搬啊，因为大家出来就是要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啊，路是赶快的哦。所以你看沿路上都有警察或是义交蛮辛苦的哈，这些天气也躲了靠起为你们这个操控红绿灯，甚至在交通指挥，你看一下大家都是汗流浃背哦，所以大家是双赢了哈，遵守交通规则还有他们的一个指挥的话哈，会使我们南投的交通更顺畅啊。最主要的话，电梯给切了哈，你出来了哈，有路况在塞车。

0: 车的时候听听景广嘛，景广的话他们会把它播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状况哈。啊呢，你讲哎，你的自信有了嘛，对不对？啊，你在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有听我们这样讲的话，你就双赢了嘛。
1: 是，谢谢组长的叮咛，
0: 谢谢大家。
1: 哎，
0: 对对对，
1: 好，谢谢组长哦，谢谢你。
0: 好，
1: 谢
0: 谢哦，
1: 好，
0: 这里这几天也谢谢你们哦，
1: 谢谢
0: 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
1: 好，谢谢，
0: 拜
1: 拜。好，谢谢组长非常热心的叮咛。好，那么在台中市中山路二段267号机车骑士倒在地上哦。那么现在机车已经移到路旁了，不太影响车流，但还是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9公里西罗服务区车位已经满喽，所以这个进服务区的这个入口匝道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发生，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大家，哎，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了。下午的4:58，我是薛芳，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那么待会呢，路况百老汇今天会有周末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我们明天再见了。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西罗服务区车位已满，进入服务区入口匝道会有容易急速定点的情形发生。有听众建议大家，如果有上厕所需求，可下西罗之后，附近有超商或是速食店可以上厕所。那在国道三号南下403公里零落前内侧车道是有塑胶板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到行。

市台十五线。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

0: 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由路况包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1: 啊，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2: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3: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情形，那另外呢，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也有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内侧有施工封闭的情况，再麻烦您要小心。崇德路还有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目前施工的路段呢，周边车流都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29公里哦，西罗服务区的车位已经满喽，所以呢，要进入这个服务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斟酌一下了。有热心的听众大哥建议大家，如果有上厕所的需求，可以下了西罗之后啊，附近有一些超商或是速食店可以来上厕所。接下来关心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目前从头屋开始，这里就有一些车流了，那新竹系统一路往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会从50慢慢降到20左右。好，那接下来呢，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雾峰中头路段时速只有50公里，那继续往北来到了宝山高原大溪还有莺歌系统等等这些路段呢，时速也都是保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雾峰系统，时速呢来到了40到50公里咯。再来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有车多情形，汉神洲际购物广场那这个百货公司啊，周边的道路呢是在崇德路崇德十九路的地方也有车多的情况，最后就是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应该没有人还在家里面工作吧，而且今天的天气那么好，当然是不要待在家里呀，赶快出去玩呐，对不对？

时间来到下午的5:07啦，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今天呢，周末来代班啦，马上来跟您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这个台中市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

0: 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 days， 阿千桑，我元气 days 噶。
1: 嗨，元气 days， 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 days 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与修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仙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加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好、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1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国道公路警察局7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的小队长周传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那目前这个连假第二天有没有一些交通疏导的措施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1: 交通疏导的措施就是5月1号到3号每日0到5点

0: 暂停收费哦，国道新竹系统以及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其余为单一费率。
1: 了解，那可以请小队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辖区内的范围大概是落在哪边吗？
0: 哦，我们辖区的范围是苑里交流道到竹山交流道，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以及埔里端。
1: 了解，没有问题。那通常啊，在这个连假期间呢，大家都出游嘛，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塞车的路段呢？
0: 是的，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了，预计下半日是以北向的车流为主。那本大队辖线预估从大甲到苑里，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竹山到民间，以及雾峰系统路段，车流会增多，出现较长的时段及路段的塞车情形。那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的容量，所以发生拥塞是在所难免哦。那用路人如果要开车出门的话，行前请务必要做好车况的检查，以及收集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及时路况。另外，行驶途中可以透过广播、路上电子资讯看板，或者请同车亲友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拨打1968客服专线，以适时弹性调整行车时间与改道动线来避开拥塞。
1: 嗯，没错。好的，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小叮咛、小提醒，可以麻烦小队长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的？
0: 那就是要提醒用路人哦，开车前除了做好车况的检查之外，那全车人员请务必要做好系好那个安全带，发挥耐心，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不要为了任意变换车道而抢快而违规。也不要疲劳驾驶以及酒后驾车。那车辆如果故障或发生事故无法管理车道的时候哦，除了应立即显示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应在车辆的后方100公尺以上的处所放置车辆故障标志。那车上成员应尽速下车至护栏外或安全处所待援，并随时注意后方车辆的动态，并尽速利用1968专线或110来通报处理。
1: 好的，没有问题，非常感谢小队长这么详细的提醒，谢谢您，祝您连假愉快咯，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时间来到下午5:20了。那国道一号呢，目前有一则最新路况要麻烦大家留意咯，在南下 164.6 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发生了三车事故，目前后方是没有回堵的，但是呢再麻烦您要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的南下 164.6 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发生了三车事故。另外呢，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国道4号东向26到28公里，潭子往潭子系统，在这个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呢，这个路段是有车多情况的。那另外同样是拥塞情形，拥塞路段在国道3号双向从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要汇入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驾驶朋友呢从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3中投交流道209公里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最后呢，要来提醒大家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9公里西螺服务区的车位已经停满咯，如果有上厕所的需求，有听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有这需求的话，可以下西螺之后附近有这

这个超商或者是速食店哦，可以提供大家上厕所的需求。这个车位已经停满啦，大家要斟酌一下咯。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 Shakira 的 Hips Don't Lie。

0: as a villain。
1: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 Shakira 还有 Ed Sheeran 的这首 Hips Don't Lie， 屁股不说谎，非常的曲调是蛮高傲的一个气氛的一首歌曲哦。那他赞颂的是爱情。很多的巨星呢，他们非常成名了之后哦，不忘本不忘恩哦，会有这个回馈社会的一些动作。那 Shakira 呢，他不止拿下了多次的国际大奖，在他的歌曲上面，他的成就方面，那他呢，在这个热心公益的这个方面呢，也是相当知名的。而且你知道大家怎么说她吗？就说啊，她是全球最成功的拉丁女歌手，不打紧哦，还有人说她是哥伦比亚的戴安娜王妃哦。好的，试想一下啊，如果呢哪一天你成名了，你会捐很多很多的钱做公益吗？还是你本身呢会加入这个做公益的组织一起来协助呢？都是方法哦。不过呢，希望大家就是日常一行一善，好的事情呢总有一天也是会回馈到身上的，如果你有一直做善事的话。那继续来提醒一下大家，在台中市的后里区往后里森林公园大山路的两侧路边停车很多很多哦，已经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请路过的

这个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可能会会车，要提前的减速慢行。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南下 164.6 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呢是没有回堵，现场拖吊处理当中。接下来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情形，国道4号的东向在26到28公里潭子系统路段转台74线的东向匝道，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的。接下来带您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时速都是20到30左右。那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呢，则是在关西服务区一路到土城42公里，这个路段也是稍微车多情形，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六号的西向方向，这个旧镇雾峰系统路段时速依旧保持在40到50公里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待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艾薇琪的歌声了，《Forever Yours》。

时间来到下午5:32，听到这一首来自艾维奇的 Forever Yours， 有没有呢？五点之后，这个周末选的这个歌曲都是特别特别的嗨呀、啊，因为呢有相当多的人出游了嘛，因为这个天气也是蛮好的，所以大家出来玩，可能呢开车开久了就容易疲劳驾驶，哇，真的是哦，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所以我们要听一些开心的歌啊，对不对？好的，那接下来哦，赶紧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哪些地段是要注意的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有妇人跟一名小女孩哦骑机车上来，行驶在路间，要麻烦您注意一下哦，双方的交通安全咯。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后里区往后里森林公园大山路两侧路旁有很多的违停，那已经影响到了这个车辆的通行了，在麻烦路过的驾驶朋友要提前的减速慢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164.6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的内侧发生了三车事故，后方目前没有回堵，现场拖吊处理当中。好，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原本有施工，那目前这个施工是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

目前在国道四号的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的这个入口匝道啊，有车多情形。台74环线往雾峰潭子系统20到松竹哦，这个20公里到22公里这个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

0: 最后呢，来提醒一下啊，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那现场也有园警在加强疏导当中取缔违规的车辆，千万不要在路边乱停车哦。那另外在国三的这个汇入台七十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五一劳动节三天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流量大，有些朋友会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2: 5月1号到5月3号，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
3: 高速公路局提醒您，请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
1: 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系妥安全带，
2: 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贵妃出浴喽！
5: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4: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5: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4: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6: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

0: 劳动节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另外也提醒，适逢合欢山高山杜鹃花期，五月二号至三号上午六点至十一点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听众朋友，廉价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也请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馨、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李丁若智。
4: 别说了，
3: 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5: 被逼被当。
2: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40，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高工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及时的路况。太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稍早在国一南向的164.6，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这边呢，在内侧车道有一件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因为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回堵的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所以目前在后里到台中路段这边的车速呢，目前也是相对比较缓慢一些的，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那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耐心等候一下，那也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交通状况的部分呢，今天在国一北向的西螺到埔盐系统路段呢，目前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彰化到彰化系统的北上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那另外在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呢，目前这边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车速也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然后稍微用载的情况，那车速大概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在主线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目前的车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大概也就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西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的往国三北上的方向，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呢，大概也就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如果经过以上用塞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也请记得保持好和全车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呢，今天晚上会有几个目前正在封闭的匝道封闭，先跟各位提醒一下。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入口

0: 国一北上的虎尾交流道入口，还有在国三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呢，三个交流道的入口呢目前都是封闭的状态，那会持续封闭到晚上的九点才会开始通行。那另外呢，这三个交流道在明天呢的中午十二点呢，也中午十二点开始呢也会开始封闭，那一样会持续封闭到晚上的九点才会开放通行。所以如果经过这个几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太原这么详细的说明，祝您连假愉快哦，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的，在我们连线的同时呢，时间来到了5:43，在国道一号南下164.6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三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50公里，有一名妇人哦骑机车上来，在三义交流道，那现在呢同样接获排除了，他们已经离开喽。台中市在往后里森林公园的路上，大山路两侧，哇，这个路边停车很多哦，已经影响了车辆通行。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路过要会车的话，不管怎么样呢，都要提前的减速慢行，确保您的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四个朋友，就是喜欢你。

0: 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劳动节连续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机慢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并请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拥塞，请依循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假日愉快，行车平安。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5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路况百老汇，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彭冠宪。刚刚呢，我在问这个值班人员的名字的时候，差点把它写成彭于晏了。那我们就请值班人员麻烦他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消息有什么呢？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你好。
1: 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站南屯交流道的北向下匝道往环中路车流稍多，其余市区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七四的部分，在往快关的方向是太平的祥顺路、太原路，还有崇德路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的方向是在崇德路还有潭子中山路的下匝道，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在英才路至中明路还有文心路至朝富路车多，往市区的方向是在朝富路到文心路还有美村。

0: 道管前路也是车多。中兴路上往市区的方向是在经贸一路至大鹏路车多。市区商圈的部分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还有景美商圈、一中商圈，目前的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另外是在西屯区的中央公园，目前有路跑活动进行当中，分别在凯旋路、还有桥大八街、经贸五路、中科路，还有大鹏路的外侧车道有交通管制，现场有一交协助指挥，请经以上路段请小心慢行。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太平路的外侧，还有过了育才街的外侧，都是有施工的。另外是在进化北路双向从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一个是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同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以上的施工路段周边车流都是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连假愉快。
1: 非常感谢冠宪，来自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谢谢您哦。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那刚刚冠宪呢已经提醒大家很多关于台中市道路上面的一些交通状况了。那我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上面呢，目前在这个国道四号东向26到28公里潭子系统转这个台74东向匝道有车多情况哦，再麻烦您留意一下了。另外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29公里西罗服务区的车位已经停满喽，再麻烦要前往的驾驶朋友斟酌一下了。接下来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的南下方向从泰安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丰原，这个路段的时速只有20公里。北上方向呢，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呢也是20到30公里，相当的拥塞不好走。接下来是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从高原73公里开始到土城42公里，这个路段呢稍微车多，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六号的西向旧正路段，这个路段呢也是保持在40左右的行车速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前一首歌曲我们听到了这个关于四个朋友的就是喜欢你，你觉得喜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对于筛选这个情人方面呢？来听到这首歌，就是雀斑乐团的不标准情人。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雀斑乐团的《不标准情人》啦，有没有一些标准在你的心中开始想哦，这个女的到底会不会煮饭之类的？哎，今天晚餐是不是她煮给我吃啊？好开心哦！总是想的太多，又想。好啦，希望每个人呢，包含你现在身边的这个情人与否，或者是暧昧的对象，都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哦。待会呢，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6点过后，继续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哦。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7公里，高雄九如到顶级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只有闪双黄灯来警示，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那人是在车外。那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有黑色狗狗误闯。国道三号双向从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要汇入台汽四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从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到28公里之间，潭子至潭子系统，在潭子系统转台汽四线东向匝道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国道五号南下32公里，过了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省道部分，目前在台汽四线先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走走停停。

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1: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0: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3: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时间来到了晚上6:05了，欢迎在6点过后继续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哦，我是今天的代班好朋友周末。好的，继续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情形，那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的双向，从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要汇入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大里路段也有车多拥塞情形哦，建议驾驶朋友从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接下来呢，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的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进化北路双向的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也是有施工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情形，那最后是在崇德路往崇德路还有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另外呢，台中市比较拥塞的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还有汉神洲际的购物广场跟星光园摆周边的道路都是人山人海呀。假日出游还是要麻烦大家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距离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景广了，0800-0001023。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Bruno Mars 的歌声 Vercus on the Floor。 时间来到下午的6:11，继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目前呢，在这个国道3号的双向啊，国三从雾峰交流到211公里汇入台74线的这个路段，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哦。接下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南下方向从泰安服务区159公里开始，时速就会直接降到20到30左右哦，那一路来到了大雅系统，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到湖口这个路段的时速依旧保持在20公里。再麻烦这个路段塞车当中的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喽。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目前看起来呢，只有在这个高原73公里到土城这个路段呢，稍微车多，时速是50到6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呢，从东草屯休息站开始，车速就会降到70，那一路来到雾峰系统，车速慢慢降到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那刚刚听到了 Bruno Mars 非常浪漫的一首情歌，现在呢，最近很红的一首周杰伦他。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6，您目前正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代班周末。那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杨梅分队长赵冠瑜来跟我们说明及时的路况。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麻烦分队长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呢连假第二天的即时路况跟交通疏导上面的措施好吗？
1: 好，那在我们大队辖线从国道一号杨梅到三义的部分，那在南下的部分车流都蛮顺畅的，行车速度可以达到100。那在北上的部分呢，从新竹一路到湖口这个路段啊，车是在拥塞的状态，那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40左右。那目前国一这边没有事故也没有路况。那再来就是国道三号的部分，香山到苑里的部分南北都非常顺畅，那大家都可以多多利用。那再来是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今天的话到晚上9点前，我们这边会封闭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匝道啊，所以走台61线的要特别注意，如果要上高速公路的话要改道从竹南或者香山上来这样。
0: 好的，没有问题。分队长的说明非常的简洁有力。那再麻烦分队长有没有一些交通上面的小

0: 老丁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呢？
1: 好，那明天的话预估是北返车流会比较多，那尤其是下午三点过后，可能苗栗到湖口这个路段会塞车，那大家可以提前在早上北返。那再就是用路的时候，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视觉死角，然后尤其是在塞车路段的时候，要那个有耐心的开车啊，要专注一点，那避免说发生一些小追撞啊或者小擦撞。那再就是全车的，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记得系安全带哦。那尤其是小朋友，记得要使用安全座椅。那因为常常是有看到那个什么家长把小朋友抱在手上啊，其实这个都是蛮危险的行为哦。如果发生事故了，你是抱不住他的。
0: 嗯，没错。那像刚刚分队长提到了，虽然辖区内目前的路况啊都算是蛮顺畅的，那当然是太好了。不过还有一些小叮咛，就像刚分队长提到的哦，就是小朋友呢一定要坐在安全座椅上，然后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谢谢分队长哦。
1: 好，祝各位旅途平安，谢谢，
0: 拜拜。好的，感谢杨梅分队长。那目前哦，在这个6:19的时候啊，我们分队长才刚讲完哦，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就发生了一起事故哦，再麻烦您留意三民路的往崇德路方向光复路前方外侧事故，后方车流已经增加了，再麻烦您小心避开。那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有车多情况，国道四号的东向台中系统转国一南下匝道，以及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台中市的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星光原百等等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再麻烦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可以爱你真好》。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蔡健雅的《可以爱你真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象哦？你想到他的时候呢，会觉得哇，有这样子的人当我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真的是太好太幸福了。最近呢，在这个社群平台啊，在翠上面哦，有一个很有趣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他说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女生有没有哪个瞬间啊，或是做了某个很小的事情，会让你突然的好像被戳到一下，会想哇，我好像更爱他了，更喜欢他了。然后呢，就有人分享说啊，大概呢是在过马路的时候，他原本在滑手机，却突然下意识的抓紧了我的衣角，这种不自觉小鸟依人很依赖的小动作，让我想要保护他一辈子。这是在写什么偶像剧吗？那还有哦，就是呢，有一次呢，有另外一个网友分享说，有一次和喜欢的对象去旅行，然后就买了这个糖果要给他带回去，结果呢，走出来才要问他这个晚餐要吃什么，结果才发现他正在偷吃糖果。他觉得对方很像小动物一样，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嘛，但就很想吃糖果。那再分享一位网友啊，他们是夫妻，他就说呢，带小朋友去海边玩水，儿子呢有点紧张哦，结果太太就以为小朋友溺水了，明明自己不会游泳哦，就马上跳下去救援。哇，那一刻双方都非常的感动，虽然小朋友是没有事情，但是呢，这一刻让这个网友呢深深的记住了，妈妈真的会为了孩子付出生命。那当然啦，也有网友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感觉对方是对的人，就是当口袋呢掉出有自己名字的地契的时候，或者是掉出保时捷钥匙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嗯，这个人对咯。好啦，希望大家都遇到这样子的可以爱他的人。时间来到下午6:25，目前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光复路前方外侧发生了事故，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后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哦。接下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后里、台中系统还有大雅系统这几个路段的时速都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呢，在这个北上方向则是湖口服务区，是北上的车多瓶颈路段，时速只有20公里。

接下来在国道六号西向方向，东草屯休息站六公里，一路往西到了雾峰系统。这个路段呢，时速是大概落在40到50，稍微车多。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金矿喽，0800-000-123。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象，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喜欢？当你余额不足的时候，他会不会请你吃一顿饭呢？还是带你去吃个好吃的？我们来听张雨农的这一首歌曲《余额不足》。那待会歌曲过后6:30准时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号星期六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受到中东情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台湾中油公司今天表示，为了照顾国内民生和平稳物价，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连续5周动涨。九二无铅汽油仍是每公升32.4元，九五无铅33.9元，九八无铅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中油预估2月底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已经达到了132亿元。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昨天晚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名男子疑因疲劳驾驶追撞行人和机车，造成2死3伤。高雄市交通局今天会同警察公务单位和里长前往事故联合显勘，检讨相关设施，并加强执法，避免憾事再发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表示，对于左营区军校路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感到万分的沉痛与遗憾。交通局副局长刘建邦说，
3: 面对这起悲剧，交通局不会仅将其视为单一驾驶行为问题，我们将立即会同警察局、公务局前往事故路段进行联合现勘，检视该路段的行人通行空间、照明与标志标线是否有优化余地，也将请警察局针对未礼让行人、违停影响行人通行与影响通行视距加强执法，还路于民。
2: 二号中午12点30分联合现刊，研议将军校路车道瘦身，加宽分向限制线、巷口增绘边线及槽化线，以避免右路人违停，规划增设人行道，评估路灯照明。警察局则加强人行道违停及侧照取缔。根据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失控所致。高雄市政府严正呼吁，疲劳驾驶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若感到精神不济，请务必停靠安全处所休息，切勿勉强上路，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家庭破裂。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岁戴姓女大学生上个月28号骑机车追撞台南市女警郑永新，导致女警摔飞，被后方游览车碾毙。案发第5天，女大生在父母陪同下，今天到女警灵堂鞠躬道歉，

0: 但面对媒体追问不发一语。女警家属表示，未感受到女大学生的诚意，家属还是放不下，会透过司法途径就责到底。桃园警方维护五一劳动节连假职员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内的移工舞厅、 KTV 和汽车旅馆等一身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进阶的报道。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6处，出动警力68人，针对辖区重点场所和可疑对象盘查取缔。专案期间共查获毒品案18件15人、通缉案37件29人、诈欺案19件19人以及公共危险案件12件12人，合计查获全班刑案103件，涉案人78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2: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边排的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1: 此次专案期间，桃园警分局同步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这部分龙安所员警巡线锁定涉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首，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成效显著。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每年三月开始，全台各地吹起封妈祖的热潮，诈团也跟上脚步，诈取非法之财。刑局发现，今年三月起，涉及妈祖等宫庙相关诈骗案件显著攀升，有人想领取免费结缘手链，就被骗了7万元。请听一下报道。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万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刑局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新局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预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高雄市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儿，但是神色慌张，冈山警方和银行的行员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阻诈，保住他的20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3: 这名70岁妇人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4: 那个是诈骗的啊，那
5: 等一下啦，
4: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3: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员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最新亚洲大学排名，中国清华大学蝉联榜首，连续八年稳居第一。台湾共有六所大学闯进了前100强，其中台湾大学以第26名夺下全台最佳成绩，入选100名之内的还有中国医学大学、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台科大，还有台北医学大学。 人力银行公布调查显示，

0: Z 世代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涯模式也抱持高度的兴趣，因此非典型工作机会数也年增了 37%。 朱瑞森的报道。
1: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四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2: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1: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研院团队首度揭露大脑嗅觉皮质异常可能跟自闭症有关，团队建立的全脑自动脑区校正定量分析系统将成为未来脑部疾病研究的一大利器。吴英妮的报道。
3: 自闭症在美国盛行率约 3.2%， 男女比例4:1，相当于每20个男孩就有一个自闭症。但自闭症并非单一基因突变引发，过去一直难以掌握神经回路出问题的关键大脑区域。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薛一平团队历时7年建立全脑自动脑区校正定量分析系统，终于发现3种不同自闭症基因白老鼠的共同病灶——嗅觉皮质异常。
4: 我们发现呢，这个3只老鼠只有一个地方一样，这个一样的地方呢是嗅觉皮质，在这3个突变鼠里面呢，它的嗅觉皮质的细胞数量都是变少，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辨识味道。
3: 实验也发现，如果抑制正常老鼠的嗅觉功能，它的社交行为也会退化，证实嗅觉皮质在自闭症病理机制的重要性。未来强化感官治疗或许可以帮助更多孩子。此外，团队建立的定量分析系统更展现在其他脑部疾病分析的应用潜力，研究成果近期刊登在国际知名期刊《分子精神病学》。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为守护癌友和家属心理健康，卫福部新建司启动癌友及家属免费心理咨商试办计划，12家医院3种癌别优先试办，最快今年7月上路。尤柔纯的报道。
5: 他们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好，我先生也觉得很恐慌，所以我觉得
6: 艺人朱心颖分享离癌后自己和先生都曾因此寻求心理咨商，强调开心是最好的良药，心理韧性更是复原的关键。台大公卫研究发现，离癌的第一年自杀率比平常人多出了 5.5 倍。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说，过往癌友从诊断到安宁都有医院全程照护，考量癌症慢性化，希望心理健康支持能够逐步扩展至社区，并照顾到癌友的家属，最快今年7月将启动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示范计划，
7: 把这个病人我们依照的风险来做分级。那当然因为不同风险需要的照护也不一样，好，那我们去提供他需要的一个照护，那也包括说他的家属，好，有时候这个照顾长期照顾的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蛮大的，那以后慢慢在一部分把它延伸到社区。
6: 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计划首波的适用对象为头颈癌、肺癌、乳癌患者以及家属，对于其他癌症有严重或紧急心理需求的人也可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纳入计划。全国选定12家医院试办，采心理温度计筛检，依需求分高中低风险提供免费的心理咨商，高风险上限12次，中风险6次。如果家属有心理支援需求，团队也可以提供转介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面对潜在水污染的挑战，台湾自来水公司全面升级国家级的水安全监测体系，从被动因应转为主动防御，要守护每一滴水。由淑燕报道。
8: 为了监控水质，台水公司从取水端到用水端建置线上监测设备，从2015到2024年平均的水质合格率达 99.9% 以上。不过油污及工厂废水污染等突发

0: 事件或是气候变迁导致藻类增生等外部污染风险，仍需要主动防御，及时预警。因此台水公司打造行动检验车及台水一号无人船，也将扩大采购无人机，水陆空多管齐下。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说，
1: 水公司针对我们供应给民众或产业的煤地水，我们都应用检验的技术还有线上的检测仪器来严格把关。面对极端气候或是说新兴污染，水公司在这一块我们也会努力展现我们更快的一个行动力。
0: 台水公司表示，相关监测取样体系结合 AI 大数据警示平台以及14座国际认证实验室，同时分析客服资料的异常通报，也在网站开放公布饮用水平均数据，供民众精准查询所在地区水质，建构绵密的安全用水防护网。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梅雨季首播封面明天深夜报道，下周一二将转为湿凉，请您报道。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温度回升，西半部高温可达31度，中南部更可达到33、34度。明天休假日温度更为闷热，但气象署提醒，周日深夜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天气将转为湿凉。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说，
3: 到了礼拜天晚上，封面开始影响通过之后，礼拜一的温度就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它的高温大致上会降到25度、24度左右，所以整体的温度会在逐渐的下降。礼拜二的时候，这一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一、礼拜二整体的气温有稍微降低一些，尤其在中部以北，在封面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较大雨势，所以明天晚上礼拜一封面通过的时候就要先留意，到周二这段期间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
2: 下周三随着云雨区离开，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下周六又有封面接近，水气偏多，各地天气又会变得不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一则最新消息，原定4月22号出访而暂缓的赖清德总统刚刚在脸书上国人同胞宣布，他已经抵达友邦施瓦蒂尼。
4: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5: 公司缴费了啦，
6: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5: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6: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7: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5: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47，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好朋友周末，带您继续关心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了。首先呢，台74线的西行西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了一捆白色水管，再麻烦注意这个交通障碍了。另外呢，彰化线的福兴乡北上方向路过柳桥路七段弧形的车道的这个地方呢，有轮胎掉落了。那这个路段呢，因为天色昏暗哦，视线比较不好，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留意您的交通安全哦。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那稍早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光复路前方外侧发生事

故，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敦路到河南路也有车多情形。汉神洲际百货还有星光原百的百货公司周边的道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再麻烦您持续的保持耐心。接下来呢，带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竹北一路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保持在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方向，从龙潭68公里开始，一路到三鹰，这个路段时速落在50左右稍微车多，同样麻烦您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时间。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庄教练，他想要点播的是一首张韶涵的歌曲《淋雨一直走》。

0: 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0: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真香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2: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0: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哦，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0: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3: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0: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3: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6:55，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9公里，普盐系统往彰化。据报说啊，这个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咯。台74线西行西屯交流道内侧有掉落一捆白色水管，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另外呢，来到了彰化的福兴乡，北上路过柳桥路七段弧形车道的地方有轮胎掉落了，这个路段的天色昏暗，视线不佳，所以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您的交通安全，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那接下来呢，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回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时间，今天第二个要来点播的听众朋友是来自草屯的权志龙的小迷妹，她说想要点播 Butterfly 这首歌曲，她说这首歌呢就是把喜欢的人给比喻成蝴蝶一样，又漂亮又自由，但是又很难抓住，不小心就会飞走的感觉，再加上呢 GD 非常抒情的唱法，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多元，打动人心。他说一定要注明他是从国小5年级就喜欢权志龙到现在，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啦。

们看我视频觉得我就像玲珑，看到我本人反而说我像高楼。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1.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而在台74线西向西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一捆白色的水管。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驾驶朋友们就过来，115年5月1号到3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收费，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免费里程。
3: 为了分散国道车潮，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特别提供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差别费率优惠，欢迎驾驶朋友多多利用。
4: 想要聪明避开尖峰时段，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既省钱又省时。不过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让我们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

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晚上的7:04，欢迎在7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今天大家的好朋友代班周末。那继续来提醒您，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199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内线车道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台74线的西行西屯交流道内侧的白色水管，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另外呢，在彰化县的福兴乡北上路过柳桥路七段的弧形车道的这个地方呢，有轮胎掉落了，那这个路段哦，视线不佳的问题，再麻烦您持续的留心这一则交通的障碍。接下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从新竹95公里开始到高架杨梅端，一路呢都是有一点拥塞的哦。那最塞的车多瓶颈路段是在湖口服务区86公里，这个路段时速保持在20左右。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龙潭，好，这个路段啊依旧保持在时速50上上下下。国道六号的西向方向旧镇往雾峰系统，这个路段时速也是只有50公里。好，那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汉神洲际购物广场以及星光原百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情形。另外，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也麻烦您要小心，崇德路以及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这个施工路段周边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一样麻烦您小心留意咯。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高尔宣的 Circles。

0: 现在到晚上的7:10，您目前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那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值班警员江明峰，来跟我们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哦。明峰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金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1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交道北上匝道车流增加，那大雅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系到中彰快速道的部分是东行往雾峰方向车流是顺畅的，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雾峰39K 至大里二32K 车流量大，那市区道的部分是台湾大道大墩路至河南路段车多，那五权西路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车多，那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崇德路跟崇德九路车多，再来是施工道路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那金华北路的部分是双向崇德至北屯路段内侧有施工，那再来是崇德路与太原路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最后是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有施工封闭，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非常感谢明峰的提醒。明峰你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耶，这是好事，也希望听众朋友在驾驶的时候也可以跟明峰一样非常的有精神。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明峰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7:12了。刚明峰啊是如此的有精神，那我也要非常的有精神才行。好，那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首先是稍早在国一啊北上199公里的埔盐系统往彰化内线车道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咯。另外是台74线的西行西屯交流道内侧有掉落一捆白色水管，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矿咯，0800-000-123。
2: 劳动节连续假期，若计划在5月2号及3号使用国道5号北上的驾驶朋友，请留意有高程载管制哦。
3: 是的，5月2号及3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及

0: 楼层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结束时间将视交通状况做机动调整。
1: 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高承载管制的结束时间会依当天的交通状况机动调整，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晚上的7:14咯，听到这首歌曲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0: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郁可唯的歌声《时间煮雨》。好的，提醒您，目前在台74线的西行西屯交流道内侧掉落了一捆白色水管，再麻烦您多加的留意一下，小心避开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1: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2: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

0: 对，我的 makeup 那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1: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0: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济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1: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What's your name？
0: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哦、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板娜娜，金蕉啦。
1: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0: 你怎样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归大堆，阿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1: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0: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1: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啦。
0: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1: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0: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在到晚上的7:22了，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廖志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这个连假第二天车流状况都会比较多的，那目前这个路况是如何呢？
1: 目前路况集中在北向哈，那目前我们辖县国一北向淡化路段还有大雅系统流量大哈，那局路段的话是正常的，那国四跟台76线全线的话路况正常。
0: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交通疏导的措施可以再麻烦分队长跟我们提醒说明的？
1: 哦，是的，那明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那明天的12点到21点，封闭国一五沿系统北向入口，

0: 好的，那最后有没有一些交通上面的小叮咛可以请分队长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的呢？
1: 好，那如果用路人在甲线哦有发生轻微事故的话，那请依照开放离拨拍移等这七字口诀哦来做处置。那开的话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的话是在后方摆放故障标志，离的话就是车内成员全部离开车辆哦到安全处所，拨的话就是拨打110或高速公路1968的 APP 谨慎报案功能报案。拍就是拍摄事故现场，移就是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等就是等待我们同仁到场处理。因为发生轻微事故哈，车辆可以行驶，如果你继续留在车道上的话会发生二次事故，那二次事故的话通常都是非常严重哈，所以不要因为轻微的事故没有离开现场发生更严重的事故。
0: 好的，非常感谢分队长廖志伟。那最后呢，也特别再次的说明，5月2号到3号，也就是明天哦，到晚上9点呢，将会封闭国道1号普盐系统北向的入口，再次的提醒大家要留意了。非常感谢分队长廖志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祝您连假愉快，谢谢，拜拜。好，时间来到晚上7点25分，目前呢在国道四号传来了好消息，东向在26到28公里的潭子系统转台74东向匝道原本车多情况，那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国三，从雾峰交流到原本呢这个雾峰大理路段也是有车多情况的，现在呢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路段，在台74线西行西屯交流道内侧掉落了一捆白色水管，再麻烦您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障碍哦。那另外呢是彰化县的福兴乡北上路过了柳桥路七段弧形车道的地方有轮胎掉落了，因为天色昏暗的关系，后方驾驶要麻烦您留意一下这个轮胎掉落的状况，目前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最近呢一直不断的被这一首韦礼安的新歌给烧到了，他特别呢采用一种比较风味比较怀旧的方式所演唱的这个形式繁琐。
2: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问

晚上的7:31，路况百老汇最后半个小时啦，我是今天的代班周末。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汉神洲际购物广场以及星光园百的周边道路依旧是非常的人山人海呀，再麻烦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喽。那另外是台74线的西行西屯交流道内一侧掉落一捆白色水管，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彰化县的福兴乡北上柳桥路7段弧形车道当中有轮胎掉落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目前呢只剩下竹北到湖口这个路段的时速依旧只有20公里了，一样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保持拉开安全的车距咯。那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的这个土城路段，稍微车多，时速60左右。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旧正路段，这个路段呢时速60，稍微速度恢复了一些。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那来说说这几天呢，这个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尤其是今天天气这么好，明天要去哪里玩，应该也是准备的差不多了嘛。最近呢，一直很想哦，周末一直很想要去台中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走走，就是绿美图。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哎，因为都没有时间。不过呢，要赶快排出时间了，因为他在5月19号之后哦，一些区域呢，它可能就不是完全免费。

的咯。那大家有去过新的这个台中新开幕的这个景点吗？绿美图，它里面呢有相当多的漂亮的一些结构跟建筑，很适合拍照，很适合出图啊。但是呢，这地方基本上还是一个图书馆，虽然它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走走逛逛的，好像还有个这个香氛的体验区哦。不过在一些特定的区域，你还是要保持安静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劳动节周末。那来听到这首歌曲，客家歌手，他是陈以诺的《星期六市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那目前呢，为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巡佐陈博元，来跟我们说明目前辖区内的即时路况。巡佐你好，晚安。
1: 各位听众，主持人晚安。
0: 那麻烦您跟我们说明一下，目前这个辖区内的即时路况都还 OK 吗？
1: 刚刚我们去巡逻已经巡查过高铁站区1、2楼，现在交通都很顺畅。
0: 太好了，顺顺的。那另外呢，要麻烦您说明一下目前交通疏导的措施，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1: 疏导措施就是主要我们会针对明天会安排警力在比较重要会塞车的路口做控灯 的动作。那如果明天应该大家都会送客的车辆比较多，那就是去2楼送客车辆要到站区一路2楼的下客专区这边临停，但是禁止长时间的逗留，也不要停车，因为那边会有科技执法会做告发的动作。
0: 好的，没问题。那最后一个部分要麻烦巡佐跟我们分享，乌日这个地方呢，有没有一些热门的景点适合大家在最后一天抓住它的尾巴来去游玩一下的？
1: 乌日的景点如果是要走步道的话，是有知道骏步道可以去走走。那如果说喜欢拍照的朋友，就是可以到我们分局旁边有一个日式建筑，这边也是可以做拍照。那景点的部分可能要去南屯那个海虹眷村那边，离乌日也蛮近的，那边也适合拍照。
0: 那边听说是蛮有名的一个景点。好的，那最后有没有一些要补充的一些交通上的小叮咛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提醒一下的？
1: 建议如果明天要送客去高铁的话，就是尽量能避开那个车潮的时段，可以提早一点出门，这样因为2楼可能明天会非常的塞车。那如果送客之后也尽量赶快离开，不然会避免后面的车越来越多。
0: 好的，没有问题，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巡佐陈博元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巡佐的一些小提醒啊。对耶，明天是最后一天，大家要除了出去玩要抓紧这个最后一天的时光之外，也要留意一下哦，什么样的时段呢？比如说啊，5点啊左右的这个时候啊，大家可能玩够了，差不多要回家，人多哦，车多，然后就会拥挤，所以如果你要搭车之类的，你必须要提早走哦，不然哦就可能哦拥挤或是没有搭上车都有可能。那接下来呢，提醒您在这个国道6号国道6号的西行0.5公里，稍早有2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占用外侧车道。那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占据外侧车道的部分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后方是回堵了1公里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保持耐心来行驶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那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周子涵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0: 11:48，今天的最后一个压轴的连线是来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来跟我们说明关于明天的天气预报情况。佩腾你好，晚安。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其实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而且今天高温都有来到27到32度，只有在花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到了明天，其实天气跟今天还算类似，白天的部分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那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的区域有稍微增加一些，包括各地的山区还有部分的北部宜兰近山区的平地都有点机会出现午后的短暂雷阵雨，所以明天中午过后外出可能就要先携带雨具备用，因为明天晚上天气会有所变化，主要锋面开始接近，开始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中部以北雨势相对是比较明显的，外出可能要携带雨具，因为这道锋面呢可能从明天晚上开始一路影响到礼拜一，所以到礼拜二的时候后面还有一点降雨，华南雨区的水汽，所以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会有下雨的情形，要多加留意了。至于明天的温度部分呢，因为白天大致上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都是比较偏热的，宜兰花莲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有台东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高温，像在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台东可能会有局部焚风的状况，这种地方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情形，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那最后再提醒哦，今明两天在金门以及马祖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所以如果往返金门的朋友、金马的朋友要留意航班资讯。那另外西南风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在桃园、新竹、绿岛、兰屿、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预报员刘佩腾，不好意思哈。那明天呢，这个整体的状况啊，基本上就是下午有可能会下雨哦，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下周也有可能会有这个锋面还没有结束的情况，所以也是会需要携带雨具的。了解，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祝您连假愉快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好，那时间来到晚上7点51分，目前呢台74线衔接国一北以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情形，台61线在北上 209.5 公里的桥头往大城边坡有很大的火势，目前因为风向关系哦，是没有对于行车视线有太大的影响，那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Oh Wonder 旺德双人组的 Nothing But You。

听到这首歌曲 Oh Wonder 的 Nothing But You。 晚上的7点54分，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台61线的北上的 209.5 公里桥头往大城边坡有很大的火势，那因为风向关系目前没有大致的影响，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呢，提醒您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呢，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6号西行在 0.5 公里稍早旧正雾峰系统两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结果排除咯。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上的路网图，北上方向呢，除了新竹系统以及湖口服务区时速稍微车多来到了50左右，那国道三号呢南北双向大致上也是恢复正常，好走顺畅没有问题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正路段稍微还是有点拥塞，时速50到6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非常感谢今天大家三个小时的收听，明天晚上的5点到8点路况百老汇节目依旧是周末来主持哦，所以呢赶快记起来吧，笔记起来吧，明天晚上我们在空中见面哦，大家晚安，拜拜。

0: 是小孩呀。
1: 晚上8点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圆山入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先前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再来台61线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哈。再麻烦车辆帮我们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09.5公里，在桥头到大城路段，说边坡有很大的火势哈，目前是没有影响到行车视线，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这状况呢，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

0: 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易捆扎牢固，严密覆盖。卫衣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零七分，这是马秀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拄只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昌宪的歌声《有缘》。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看到道路的状况。好，说在台61线要持续提醒您啊，这个 209.5 公里的桥头到大城好偏波呢是有火势的状况，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请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而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好，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帮大家提醒。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活动进行，是这个绕境活动行经的路线呢是在社中街

永平街，还有社子街，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还有这个重庆北路四段跟中正路通河西街二段这个地方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遇到这个现场绕境的人车队伍的话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再来是在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车道这个地方，目前是全天都封闭施工的，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市区的这个新北市说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来做好改道规划。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车辆呢，可以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了。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中市的路况排除。先前呢，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呢，车子比较多，目前已经疏解开来了。而在新公园北周边道路呢，这个车流也已经疏解开来了。再来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在南下圆山入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156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同样接获排除。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8: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时间晚上8:14，要进入15分。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因为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这个车流看起来还是很多哈。北上的这个回堵长度呢，主线雪穗依旧是4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1.5公里，头城疑似呢，这边是2.5公里，而在宜兰跟罗东都有1.5公里的车流，苏澳是0.5公里。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是几乎定点，然后车速不到20。那过了头城之后呢，一路到平林，速度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到石碇，车速会稍微好走一些些，可是呢，到了石碇过后呢，到南港系统这个路段，车速又会再慢下来，维持在40到50。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到五堵，速度是不到40公里。过了五堵到汐止，速度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速度维持在40到60。国道三号北部路段沿线都还算顺畅，中部地区的国道也很好来做利用，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要提醒你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这个目前呢，这晚上的8:16了，还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啦，尤其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这些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就是这样走走停停的状况呢，比较容易会心浮气躁，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疲劳的状况，麻烦如果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今天呢是5月2号，这个时间呢已经进入了5月了。只要一讲到5月呢，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荷包冷冷的感觉呢？好啦，五月是什么季呢？五月就是报税季啦。这个重所税呢，申报就是从5月1号开始上路，就从昨天开始啦。所以呢，其实很多的人这几年已经很习惯用手机来报税了。尤其现在手机非常的方便，你呢不仅可以报税，还可以来试算。所以呢，其实昨天第一天这个开放申报之后呢，在人潮呢持续的涌入，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呢，截至在这个昨天下午的5点钟，全国啊已经都完成了大约申报33万多件哦。好，那其中呢就是手机报税仍然是占最大宗，达到了24万多件，占比70几%，而线上版的呢是6万多件。

好，虽然说呢，这几年呢，大家呢，很慢慢的都已经习惯用这个手机呀，或者是用电脑来进行报税，可是呢，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人习惯哦，跑去这个现场来报税？所以呢，昨天呢，这个重所税呢，好开始申报，昨天开跑嘛，那也因为昨天哦，这个劳动节刚好放假，所以呢，好多的民众是不是有一些都跑去这个国税局要报税的时候，发现哎啊，怎么扑了个空哈？所以呢，这个国税局也要提醒大家啦，今年呢，好这个临柜啊，是从5月4号才开始哈，5月4号就是礼拜一啦，哈，所以大家再稍微等一等了哈。好，从5月4号开始呢，提供临柜申报的服务。那民众呢，可以先预约哦，这个次3个工作日的服务时段，或者是呢，当天在网络上面取号之后再来报到，可以减少现场的等候时间。

好，所以呢，吼，这个昨天如果你习惯到现场去进行报税的朋友，吼，说，可能有些人扑了个空啦，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礼拜一才开始，吼，所以呢，先别急，别急，或者是说呢，其实现在手机报税，或者是网络报税呢，真的是很方便，吼，一机在手。其实像我们家今年呢，报个税不到5分钟就完成啦。好啦，那其实就是进到这个财政部的这个报税的网页哈，那你点进去之后呢，就看到手机报税的这一格，就给它点进去，然后输入自己的一些这个个人资料啊，等等之类的，把一些它上面需要的一些资料都提报给他，那接着呢，就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了。好啦，虽然说呢，这个报税的时间呢，才刚开始，不急不急。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生活一忙，这时间就不小心给它过了，或者是说呢，一下子就可能到了月底，你就想说，怎么才刚月初啊？不是才刚说要报税嘛？啊，就想说，再过个几天再来，有时间再来处理，有时候就会不小心给它忘记了。所以啦，趁现在这个刚开跑的第二天呢，赶快先来提醒大家哈。如果趁着这个连续假期的期间呢，大家有空的话，线上手机给它拿出来哈，或者是电脑打开，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今年的报税啦。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22，有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231公里哈，在这个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喽。0800-0003-0003，有任何这个路况或后续呢，都可以来通报警管。好，晚上8: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就是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子给它排下来哦。这个接在报税之后呢，好像有一点不是说特别的妥当。好，这一首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晚上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的歌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啦，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大家。好，目前呢说在台九线的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呢，车子比较多齁，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

好，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国道五号哈，因为北上的车流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也蛮多的人选择台九线来当替代道路行驶。所以目前呢，哈，这个台九甲线北上啊，目前车子稍微多了一些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9，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时间晚上的8:39，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呢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是启动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车流依旧是比较多，尤其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头城，这个车速非常的慢，目前是几乎定点不到20，过了头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石碇到南港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也是维持在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内湖到圆山车速是在50公里左右。好，再来北上国道一号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省道部分，来看到在台九线，更正好台九甲线的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台61线的几个路况，包含了在北上209.5公里的桥头到大城路段边坡呢是有起火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再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麻烦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北上的231公里的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好啦，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晚上8:41。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8:41，再来听到的是林宗兴的歌声，真水。

听到的是林中心的歌声，真水，时间暗时八点四十六分。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好，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好，是在水快往南，在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隔音墙的更新施工会来进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1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啦，那这个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也接近尾声了，明天还有一天呢，也是这个连续假期的收假日，所以呢，根据这个高工局的资料显示，预估啦，这个国道的交通量呢会是110万车公里，其中呢以北向的车流为主。好，所以呢，在这个高工局呢，有预判几个路段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哦。好，那今天连续假期第二天呢，其实应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呢，蛮多车辆的哦，尤其呢，再加上天气状况还不错，所以呢，更多出游的车潮了，对不对？那从今天下午呢，国道的拥塞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以及国道五号的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到平林。好，那其余各路段呢都还算正常。可是晚上之后呢，北返的车流开始涌现了，所以明天呐，所以这个重点呢也会是在北向，好，包含了几个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以及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道五号北向宜兰到平林、国道四号的西行、潭子系统到丰市，还有国道六号的西行、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呢，都是明天重点拥塞路段。请大家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呢，如果以上呢有明天你需要行经的路段的话呢，这个稍微做一下心理准备。

备啦。那可以的话呢，这个替代道路也可以稍微给它列一下，包这个以防真的车子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想要节省时间的话呢，有这个替代道路可以来做选择。好，那公共局表示呢，在这个西部啦，这个国道北向用路人呢，建议南部地区在早上9点前就先出发了，可以来避开车潮。那中部地区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而在国道5号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明天不要给他玩到下午啦。我们呢，明天行程可以把它排在家里附近，好不好？早上9点就先北返了。好，不然就会像现在这样，其实国道5号目前北上的车流还是很多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北上这个国道5号北上的朋友辛苦你们了，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好，那在明天呢，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依旧是有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的。好，包括了在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呢，有砸到封闭的部分是在国道1号的虎尾以及埔盐系统，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会来实施砸到封闭哦。那在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6点钟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而在国道3号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那如果你想要利用这个凌晨0点过后到早上5点钟这一段的暂停收费时段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养足精神再开车，再来呢，即使你已经睡饱了，可是呢平常这个凌晨零点到凌晨的5点钟可能是你平常的休息时间，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的关系，你还是会觉得呢怎么开车开到有点想睡，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在利用这段时间开车的时候呢，提神小物给他备一下啊，也不要硬撑啦，如果真的觉得累了的话，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啦。好，晚上8点52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

一家人相亲相爱，来自林宥嘉的歌声。晚上8:56，在台北市烟长路往东，在松烟停车场之前有事故传进来，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在9点对时之前，听到的是蔡家珍的歌声。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依旧是很多哈。在这个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不到20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北上石碇到南港路段，车速也是维持在大概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以及在这个内湖到圆山，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竹北一路到湖口，还有在这个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中部路段很好行进，南部地区也算好行进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都很顺畅。再来是在台九甲线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的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有一台厢型车，车号是636结尾，被说摇摇晃晃的，不晓得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

柔心，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呢，目前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的92号到102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经过的拥路人呢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

兴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盛街来做替代。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兴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后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绕境活动，行经的路段呢，包含了在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还有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跟重庆北路四段、中正路跟通河西街二段这个地方，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哦，所以呢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泰山区的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0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1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微醺凯根，保持微醺。

听到的是微醺开根的作品《保持微醺》，时间晚上的9:15。好，来路况消息齁。

在这个台六十一线说北上五十八公里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哈，刚才有提醒到说有一台厢型车，哈，这个开车摇摇晃晃，636结尾，啊，想说刚刚可能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或者是说呢车辆有状况，哎，结果不是，是在滑手机，好危险呢，哈，有听到的话赶快把你的手机给它收起来，好吗？好啦，再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好，目前这个回堵长度呢，主线雪隧还有 3.5 公里的车流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目前在这个头城、台九跟宜兰、罗东都各有2公里的车流，头城的宜思呢有 2.5 公里哦。

好啦，所以呢，也要提醒这个在国道五号要北返的车流哈，这个驾驶朋友们呢，再帮我们保持好你们的行车耐心哈，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车子真的比较多一些啊，记得哈，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4-0000-0000-1D3来通报警广。晚上的9:1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9M88 Find Me。

晚上9:21，听到的是九燕爸爸的歌声 Friend Me。好，来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更新哈。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是在烟厂路往东，在松烟停车场之前，先前说有事故传进来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目前呢，好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啦，在这个。台61线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5条港路段外侧车道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的9:22，听到是薛以丹的歌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薛逸丹，夕阳闪闪发亮，晚上的9:26。好啦，外面已经没有夕阳了哈，外面已经天色好暗好暗了，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只小黑狗欧高兄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哦。好，再来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作品《明日的风》。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
3: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王乔丽的歌声，最好的时节，晚上的9:38。好，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啊，还是北上的车流是拥塞的哈。在这个国五的北上回堵长度呢，逐渐雪碎，依旧有3.5公里的车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跟宜兰罗东都有2公里车流，而在头城的宜四呢，有2.5公里。好，麻烦大家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好，那除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比较多之外呢，目前有几个路段哈，车子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高架部分的这个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呢，哈，目前车速好慢呢，不到40哦，哦，维持在大概30公里左右而已。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竹北开始一路到湖口，速度依旧缓慢，尤其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再来，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西行顶经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哈，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那在水快往南下了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目前这个。诶，这段时间呢，会来进行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吼，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算了。

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就来自王慧竹跟陈以恒的歌声。这多时间暗时的九点暗时十五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更新。在台北市的这个绕境活动呢，好，稍早是在这个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延平北路五段跟湖东街，还有重庆北路四段、中正路和通河西街二段这个地方来进行绕境。好，目前活动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再来，台61线的排除项。

消息是在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目前截获排除。那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更正，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然后它已经很黑了，再加上这个外面天色也是暗的，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还有看到这只小黑狗的话呢，也记得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4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作品。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法兰的乐团 Breakfast for You， 时间晚上的9:50。好，来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好，目前进行施工的路段也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外侧车道呢，好，这个外侧一线车道好，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

目前有捷运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到102号，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用路人呢也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再来新北市的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在枫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工程进行。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施工，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目前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有这个可以先走替代道路了。如果您是往桃园车辆的话，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街或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好，晚上9:52，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的歌声《目光》。

听的这一首歌曲《暮光》，晚上9:55。好，节目进行到尾声哦。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明天天气状况再次来提醒大家，其实明天呢各地其实都是好天气啦，只有在这个东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这个降雨的区域呢可能会稍微增加，包含了在北部啊、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那比较要留意的是在明天晚上啦，因为这个封面会接近通过的关系，所以呢晚上开始中部以北啊、宜兰都会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哦，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明天白天呢，因为白天看起来各地都是好天气，所以呢各地都是偏热的，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0到32度，西半部地区呢以及台东可以来到32到34度哦。那在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靠近山区还有台东的局部地区呢也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好，五月开始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而且呢再过两天这个5月5号这一天就是24节气的立夏啦。好，所以呢夏天要正式来临了这个开始迎接30度以上的温度已经快要趋于常态了。好啦，那明天呢在这个中午前后啊紫外线的指数还是偏强所以呢麻烦大家如果你明天白天要在户外享受阳光的话，记得这个防晒工作啊，还有记得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建年的歌声《男子田野情歌》。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省道台61线哈，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国道5号的北上呢，目前车流依旧是非常的多哈。那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20公里不到。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好，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呢，竹县学穗依旧有3.5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2公里，头城疑似2.5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2公里的排队车流。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损损损的陪伴，而我现在呢也终于回来现场陪伴大家咯。今天节目呢是劳工节连假，所以会抽掉呢所有的单元，用最新路况陪伴在你身旁。首先也关心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情形啊，这个路段好堵呢，在国道五号的雪隧前呢看起来是回堵了一二三哦，三公里左右。进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是一路提升的，希望大家呢务必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不要太近呢，一起跟事故 say goodbye 好吗？另外呢国道一号这个路段稍微回堵，在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呢北上到湖口，车速呢不到41公里的状况。那中部跨开后损损损，南部路况也是不错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口空口一里三。这个劳工节连假你会怎么过？所以在家休息，还是要出门玩，又或者看电影呢？

听到呢，哇，影帝李明胜，还有许孝顺，还有马来西亚的李国华一起合唱的 Party Party 我爱你，也是呢 No Good OG Song 的主题曲哦。嗯，那说到这部电影呢，其实这首歌的 MV 我有在后面当这个剧组人员哦，如果你眼睛力的话也许找得到我。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11分，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在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另外这个路段呢稍微车多，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呢，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中部南部拢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呢几个市区道路的消息要请你留意了，包括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呢，92号到102号有捷运的施工，那经过的话呢请根据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呢，外侧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齁，中央气象署呢是有这个高温特报的讯息哦。说到高温的话呢，哪些县市要留心，目前有黄色灯号的县市包括的是台南、高雄、屏东和台东，希望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务必留意补水，还有呢避免中暑的工作。那有任何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节目的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呢做梦的主题歌曲，听到黄莺莺的歌曲《梦不到你》。

耳边听到呢，华音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声，梦不到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7，哎，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来哦，跟景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呢，说内线车道有车子摇摇晃晃的，还多次呢跨越白线开到外线，还差点呢撞到外线的车子。目前这台车哦正在呢往北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在雪隧的话呢帮我小心这台车子哦。在雪隧的内线车道一路又开到了外线，不知道目前是在哪一线哦，希望如果你在隧道里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的小心。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说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的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经过的话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卡点位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力被吹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和吹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吹的话哦。有关梦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小红梅合唱团。

听到小红莓合唱团在90年代很知名的专辑《星光大道》里面的歌曲《Dream 梦》，有唤起你回忆的种种吗？听到了作品之后呢，也持续请你留意我们国五的状况。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隧的内侧有车子给我摇摇晃晃的，而且多次跨越双白线到其他车道，还差点撞到呢外线车道的车辆。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这台车子，我们也赶快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关心台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有施工，预计到六月才会结束，经过的话呢请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卡点位搞问共吼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耳边听到呢张雨生的作品《爱做梦的孩子》，你还是个爱做梦的孩子吗？也是他呢还是朋友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我们也持续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最新状况。目前很担心国五这台车子啊，说在国道五号的内线呢有一台车子摇摇晃晃哦，还差点撞到外线的车辆，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留心一下哦。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台六一的双向呢156公里到167公里的双向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的，经过的话呢请特别的注意，这边大概呢是在中彰大桥一带啊。另外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05公里到104公里呢在后龙的关海大桥这边也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经过这一带呢请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新，那如果没有报道的话呢请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有边听到呢萧煌奇的歌声《爱最忙的人》吼，是冷清空九年《爱最忙的人》专辑当中的歌曲。今晚时间吼是暗下早点上啊细分啊，那因为今天是劳工节连假的关系，会抽到所有单元呢，用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的身边。好，节目回来呢，几个状况，哎，注意哦，在台北市呢，说辛亥快呢往建高施工，这个尾端的这个车流尾端呢是落在汀州路这边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的小心哦。刚听众有说我的尾音好像回来了，可以继续顺顺顺哈，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感冒好了，但还是有干咳的状况，希望干咳的情形呢可以赶快好起来。那我明天会请假，会请柚子来代班，虽然也是做跟警察相关的事哦，因为要去演警察，希望呢可以讲词演个顺顺顺哦。那节目呢，相信柚子一定主持的顺顺顺下去哦。

哇哦，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一首歌的唱起来吗？来自陈淑华呢1989年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里面的歌曲梦醒时分，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39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的内侧，刚说有车子摇摇晃晃，不知道他开出雪隧了没呢？目前说刚有听众回报说呢，他是撞到了几乎快撞到外线的车辆，因为他在内线嘛，那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的注意。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水快往南呢，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呢是封闭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一样台北市呢，水快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有隔音墙的工程，也是呢到凌晨6点哦。路网图部分呢一起来关心，现在呢最塞最堵在国五哦，我下礼拜好像也要去国五那边排东西啊，希望不要那么堵啊。目前看起来呢，国五前面是排队了3公里的状况，脚车3公里撑过境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有关梦的歌曲听到阿杜，阿杜，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变 DJ 阿杜了，还有江辉一起合唱的《梦中的情话》。

还有的耳边听到呢，阿杜和江蕙也刮下哈榜中的警卫。那我真的前阵子呢，前两个礼拜有变 DJ 阿杜，好痛苦啊！希望呢不要再继续变回去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在雪隧前呢还是回堵了3公里，进了雪隧之后，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另外呢，其他路段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啊啊，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再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的，那同步呢几个市区交通要请你留意啊，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呢中。

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东陵街的外线有施工，会到六月才会结束哦。那经过的话呢，请注意周边的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呢，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是有施工的哦，也是呢到今年的十月才会结束哦，所以经过的话呢也留意一下。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这跨国组合来自于 Joyce World 以及呢 BTS 里的 Suga 一起合唱的 Girl of My Dreams。 时间呢是晚上的10:50咯。刚刚的作品是他们的2021年的合作。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吼几个市区交通的状况。说台北市的辛亥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哦，那尾端是在汀州路这边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路网图看起来呢，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耶，经过要特别注意啊。

好的，像周星哲以及歌名 B 所带的 Dreamers。时间来到晚上的10:54哦，也从不呢，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在深夜时段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你刚有想要睏，那有吼麦惊，休睏一下再出发喽。那同时刚传进来一个让我很担心的路况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南下这边70.9公里啊，说杨梅端是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呢，经过要小心哦。还有是国道五号呢，说北上的雪穗内线有小客车摇摇晃晃，那多次呢是跨越双白线来到了外线哦，还差点撞到外线的车辆，这台车子应该是开出雪穗了，但如果还在雪穗里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也欢迎你持续回报给警广。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真的好快哦，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呈现呢，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哦，在刚刚的晚上10:16就发布了。区域呢是包括了桃园、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和连江县的沿海区域。如果在以上区域呢，要特别小心了。也送上节目呢，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孙淑媚的《舞女》。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天空里布满了小星星，每颗小星星都是我对听众朋友的爱。闪着泪光，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这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点00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说南下的70.9公里杨梅端是有4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的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穗的内线有小客车摇摇

晃晃哦，说多次跨越了双白线，还开到外线，真危险呢，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市区呢，台北市说辛亥快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尾端是洛爱汀州路，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3: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好的，耳边听到呢，严爵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事情》，收在他2011年的《不孤独》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好快耶，来到呢第二趴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是指杨梅哦，南下的 70.9 公里杨梅端有四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最新情形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安静的主题歌曲，希望呢这个劳工节连假大家真的辛苦了，把握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下。

好的，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声《安静》，也迎接节目的第二炮《安静》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5了，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赶快跟警广呢确认精神状况，还有车灯要打开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路网图呈现上呢，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在国五的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的。成功这3公里径的雪隧呢，整体车速会提升。

好，听到 SE 所带来的一起开始的旅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几个最新的路况咯。首先是排除的消息啊，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 70.9 公里呢，杨梅端有四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呢，是全天候封闭施工的，预计会一直到五月才会结束哦。经过的话呢，请提早避开。说到安静的时候，你会干嘛？是一直想着谁吗？

好，现在你正想着谁呢？听到呢卢广仲的歌曲呀、yeah,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25。刚刚的作品呢也是收录在呢2017年哦当时的直剧场花甲男孩转大人当中的主题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留意小心哦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2公里，比刚刚的3公里少了1公里。

来哦，就让景广陪你一起轻松快乐。听到呢，哇，纪晓君的歌曲《轻松快乐》。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0咯，也是这首歌呢，是纪晓君哦，在2001年《野火春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哈、帮景广特别留意呢两起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路竹路段的外路间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市区呢台北市说民生西路往东哦重庆北的外线修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就是听到有关于休息、放松和安静的歌曲呢，来自杨丞琳的《一小节休息》。

0: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呢，一小节的休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2: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知。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校长陈文渊。诈骗集团常利用

用社群网络散发高薪免经验、工时弹性、学历不拘等征才广告来吸引年轻人，面试时告知需提交个人银行账号、存折，甚至提出高额报酬来诱骗出借账户，这些账户都被诈骗集团拿来当作洗钱犯罪的工具。提醒年轻朋友，千万不要因一时贪心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找工作不成反而吃上官司，求职打工张大眼，多查证，不汇款，不随意交出个人身份证件与账户，以免成为诈欺共犯。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耶、yeah, 感谢周喜梅老师。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7，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留意小心啊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目前呢中和分局的员警正在现场处理耶，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国道一号的状况呢是南下的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请持续呢告诉警广听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李亚明的放轻松。

耳边听到李亚明的歌曲，放轻松。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3，也同步呢要请留意呢，在省道的台64西行23公里呢，过了中和一的部分是有抛锚车的，那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在呢，中和分局的员警正在呢现场处理当中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高速郡校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个连假你玩的还开心吗？有去走走吗？他是林志颖。

0: 就这么说。
1: 嗯，这个连假你去哪边走走，也可以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哦。连苏 IG 安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排除消息带你关心了。国道一号呢说南下338公里呢，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台64呢，八里新店路段西行23公里呢，过了中和一有抛锚车，是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中和警分局呢正在处理当中哦，经过请你小心。好，歌一首接一首，嗯，我播歌就喜欢跨着年代播，继续送上孙燕姿的日落。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日落》，也是他去年的作品哦。晚上11:52，节目回来同时呢，一样呢要带你留意呢你的精神状况。哎，赶快好跟警广确认一下你的精神哦。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一定要休息一下再出发。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路网图部分呢，要留心在国五的状况。目前国道五号呢，还是维持定点2公里耶，哇，真的车很多齁，都到东部玩了。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

在周慧的歌声梦不到你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又快结束了，欸，真的时间过超级快耶。好的，也送上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上班下班，也提醒你呢赶快把握劳工节连假，好好休息一下哦。

0: 晚上十二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带你关注到呢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呢往南走的，经过的话呢小心行人安全。另外呢，国道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一样顺利排除是台64，说西行的23公里处呢有这个抛锚车的情形，目前是 OK 处理好的，你可以顺顺的走。上线情形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喽，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3: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2: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哦，听到南台湾小姑娘呢，爱做梦的查某囡仔哦，爱做梦的查某囡仔。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控高分，嘛，感谢你吼，继续锁定呢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那同时呢，金广的粉专和 IG 要记得锁定起来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也送上了节目的第三趴一系列呢梦想主题歌曲，刚听完了爱最棒的查某囡仔，继续送上呢江蕙的爱最棒的戏哦。那这首歌的作曲呢也是周董周杰伦哦。
1: 彩虹跑到水里面咧，
2: 那边有一只鱼。

听到二姐将会的歌声吼，爱最棒的鱼。今麦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十四分哦。节目等来讲时间咧，马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的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吼，喝嘎仔。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呢，目前只剩下雪穗是稍微车多。目前雪穗的状况呢，大概呢。从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是54公里的平均车速，在雪隧前没有任何的排队状况，只要呢开进雪隧跟着车潮走，相信你很快就可以顺顺顺出去咯。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田馥甄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听到田馥甄的歌曲《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这个劳工节连假，你有去哪边远行吗？都可以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哦。好，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呢，会抽掉所有单元，用最新的路况以及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边哦。那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说，重庆北路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好歌继续呢，一首接一首送上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

的做梦。现在你是醒着还是正准备要睡觉呢？凌晨1:26哦，但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千万不能想睡哦，赶快跟警广一起来提神了。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歌一首接一首，送到唐肯的 Sooner or Later 梦醒时分。

好，听到了唐肯的 Sooner or Later， 时间来到了凌晨0:30哦，哇，梦醒时分，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到底在准备睡觉的家里，还是呢还在车上忙呢？整体看起来，全台路网图呢，八波中波蓝波当波啊，拢顺顺顺啊，吼，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但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50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走的。省道台64呢，西行的23公里，说中和一路段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那远景正在现场处理，经过请你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送到那英的《醒时做梦》。

好的，听到那英的歌曲《醒时做梦》，收在他呢《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也是他1994年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50公里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的外侧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总希望呢一生都要平安。他的曹雅文。

希望齁大家一心拢平安，听着曹雅文的歌声。在歌曲之后呢，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小心齁。几个路况还没有排除的，主要是施工啦。台北市呢说辛亥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尾端在汀州路。还有呢，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也是有施工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说到做梦，你在睡前的时候会闻什么东西让自己更好入睡呢？有些人也许会闻精油吧，还是用香水啊？

听到呢，最近也是话题满满的何润东所带来的歌曲《香水》。时间是凌晨0:46，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

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请持续回报我们。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好的，带你扫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转台湾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梦想的作品，来自葛西瓦的《静梦想》。

0: 子家里进了什么桌，在巴哈拉亚那边做人家马酒，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菜。
1: 好的，听到格什瓦的歌声，也是呢当年世壮运的主题曲哦，《敬梦想》。那这首歌的 MV 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苏胜所拍的。刚好前阵子呢也跟他合作那个一支 MV 哦，是陈世安的新歌，蛮有趣的。从高中到现在的友谊，然后偶尔还去帮忙这样子。凌晨零点五十分，也同时呢带你留意最新的路况。台北市呢说民生西路往东呢，重庆北路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南下的五十公里呢，机场系统前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走的，再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梦想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

但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呢，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及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呢，锋面会把呢东北季风增强哦。那中部以北呢，以及东北部和东部的天气会比较凉一点。中部以北呢，东北部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开始下雨的状况，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哇，时间真的很快。那今天呢，我会稍微请假哦，请柚子也是景广的前主播来代班哦。哎，那也希望呢，等一下哈、哦，有任何的最新消息也别忘了持续告诉景广和阿金，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那等一下要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打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垂柳，哇哦。好，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送上进击小子的把梦想留给心，把爱留给你。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为何演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首先呢，有一台车子吼，你怎么沿途开远光灯啊？国道1号的北上呢103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有白色自小客车是一路开着远光灯。另外呢，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50公里处，机场。

系统的外路间有行人往南，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5要06分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之间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 PBS 微笑换日线，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3号，五一劳动的连

假呢也来到了最后一天哦，不晓得这三天你过得如何，第三天你要怎么过呢？那不管怎么样哦，出去玩或者是在家里面耍废都是很好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

我先打个问号哦，因为工作还是蛮多的哦，所以我在礼拜五聚会完之后呢，那回到家之后就开始一直疯狂的在录音录音录音，录到整个快没有声音了。晚上来上班的时候就觉得说，完蛋，我好像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活力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哦。所以如果你昨天有听到今夜谈心的话呢，应该会发现我昨天好像没什么精神哦，那也算是尽力了啦，好，至少我还是有把任务完成哦。那不过如果你是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心存侥幸哦，因为如果你边开车边度孤，或者是边觉得好累好累，然后眼睛闭上的话呢，那是很危险哦，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了，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找一下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来继续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这里是刚刚传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说是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哇，一路开着远光灯哦，那实在是哦有点不厚道啦哦，请大家呢注意一下，你要开车灯，但是远光灯请不要打开哦。如果你平白无故打开远光灯的话呢，其实是违规的哦，别人去把你录下来检举，你是会吃罚单的哦。而且你一直开远光灯的话呢，其实影响到非常多用路人的视线，他们会突然被闪哦，然后眼睛就很不舒服，甚至是如果对向车这样子开过去的话，他会有一段时间一直受到强光的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危险的哦。那也再提醒大家，远光灯请不要打开。好，那另外在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呢，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也得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萧煌奇的歌声《好运的男人》。

听到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好运的男人》，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待会儿再来说明一下我今天的原起的一个状态。整个头屋这边过去之后，北上大概有2公里的一个路程呢，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也麻烦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走国一北上的话，预计会经过头屋，在过去的时候，请帮我们先行变换到中外线车道哦，因为内线车道呢是有3辆车子的事故的。好，那也提醒大家，因为连假的关系呢，所以车流量呢是比起一般的平常日跟假日还要来的多很多啦。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如果一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整个回堵的状况就会非常快速的涌现出来哦。那也是要再麻烦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是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呢，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交通规则呢也一定要遵守。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请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的是随性乐团的歌，喜安怎？节目一开始排的好运的男人跟喜安怎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骑车到一半被重击了啊！被什么重击？被飞在天上的鸟的臭迷猫哦给重击到了。哇，人生第一次骑车骑到一半被砸到哦，那个力道是蛮重的。而且他刚好砸到我的右胸口哦，突然有一种被捶了一下的感觉，哇，那个很沉的感觉很难形容啊哦。不过还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那也借此呢跟大家稍微的小小宣导一下鸟的排泄物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蛮可怕的哦。怎么说呢？不是说它让你的衣服变难看啊，让你的整个人好像看起来脏脏的哦，那些都是其次，重点是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可能病菌什么的。那在之前呢、啊，我就有看到人家在讨论说，他可能手摸到哦，还是可能就踩到或碰到，那他没有注意，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些像是脑膜炎之类的状况哦，那个严重程度是非常之可怕的哦。所以大家如果你在清理，或者是说，比方说你车子上面有啊，你的衣服安全帽上面有的话，你要去洗它，要去清洁它的话，请尽量然后不要徒手去触碰哦，以免后续发生不好的一些影响哦。啊，所以刚才这两首歌就是我今天晚上的心声哦。我一方面觉得自己算是蛮幸运的，但是又会觉得说那也安呢，是安怎？好了，时间是1:21，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三辆车子的事故，那其中一台呈现一个翻车的状态哦。那麻烦大家，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行切换到中外线车道去。那以目前的路网图来看呢，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这里大概有2公里的一个路程呢是比较缓慢的哈，时速大概落在60公里而已，也是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一下下了，非常感谢各位。那如果有后续的更新更正补充，也再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听到下一首歌曲，姚可杰《闯》。

听到来自姚可杰的歌声《闯》。遇到什么难关都要想办法撑过去、闯过去哦，就像我骑车到一半被鸟给空袭一样，还是要想办法继续闯下去哦。不过这个闯不能闯红灯哦，太危险了。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单元呢都会先暂停一下下，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呢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哦。那目前还是要来重点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三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现场呢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车子，因此呢是有点回堵在这边的哦。时速呢从路网图来看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好，那目前事故处理车跟警车呢都已经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也架起了三角锥。要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去了，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了矿机的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文慧如，外婆的大海。

个孩子都懂事成熟，一年外公工伤瘫痪需要照顾，一个负了他的人有时还是忍不住对外公发泄心中的气愤，几年后外公就走了，半生的枕边人早释怀所有怨恨，今天他八十一把子孙满堂，安详的面容里尽了

0: 驾驶朋友们就过来。115年5月1号到3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收费，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免费里程。
1: 为了分散国道车潮，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特别提供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差别费率优惠，欢迎驾驶朋友多多利用。
2: 想要聪明避开尖峰时段，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既省钱又省时。不过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让我们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1:35，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目前要来更新一下消息哦，在国一的北上122到121公里头屋过去之后的路段啊，因为内线车道发生了3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从现场的画面来看呢，整个相关单位哦是把现场的道路全线车道都挡起来了。好，目前这边是不能走的哈，那很多的朋友们呢也都卡在现场这边。那如果你是已经在现场的朋友呢，就耐心等候单位的处理，非常感谢您。那如果你预计啊要走国一北上，可能会经过头屋的话呢，帮我们先在头屋这边下去走平面哦，过去之后呢，你再找个地方继续接国一北上哈，可能到头份那边再往上了哦，不然你现在直接从头屋这边北上走国一的话呢，会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然后卡在现场哦。好，那除此之外呢，在昨天晚上将近11:30的时候，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没有接获到任何后续的回复哦，也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台抛锚车还在不在。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节连假的第三天啊，那每逢连假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会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匝道封闭实施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以及收费措施啊，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线哦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如果你想用这个时间来省点过路费的话呢，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评估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许哲佩的《微光》。

听到来自许哲佩的《微光》，是他在今年的新歌。也希望在现在正在路上的驾驶朋友们呢，都可以开启你的车灯哦，让这一盏灯，这个光呢，引导你安全的前往目的地啊。好，那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三辆车子的事故啊，是还在处理当中的。我再提醒大家，请一定要留意一下。哦，那如果说你已经在现场的话呢，因为它这里是整个道路封闭阻断在处理当中的，哦，那就麻烦各位再跟我们一起空中的耐心等候。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到现场，可是你在国一的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可以的话帮我们先从头屋下平面哦，先从这边继续往北，然后到了头份，哦，这边呢再往

上，继续接国一续行了。好，那因为连假的关系，车流量是比平常还要来的多很多的，遇到这种突发状况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一点影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呢，警广这边也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做后续的回报，那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了。好，那说着说着，现场监视器画面呢可以帮大家追踪到齁，目前国一北上这边呢全线车道封阻的情形已经没有了，但事故处理车呢是还在内线车道，中外线看起来是已经开始恢复通行了，那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缓慢前进。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曾心梅的歌声，天公听公人，天公听公人。那到底他听不听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连假最后一天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的一些消息啦。来到了5月3号星期日，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哦，只有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在午后的雷阵雨呢，哎呀，也是稍微变多一点点的哦，包含了北部啊、宜兰地区跟全台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要再留意一下下。那晚上开始呢，锋面就会接近，然后通过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呢，就会整个转成会不断下雨的一个状况了哦，还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啊，所以呢，如果你是晚上才要出门还没有回家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可能会下雨，而且几率蛮高的。好，那讲到这，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在讲我吗？我明天应该说，我今天晚上呢，就有一摊晚餐的约哦，我想我可能到时候来回都要穿着雨衣了。好，那今天温度方面呢，全台各地白天都是比较热一点点的，基隆、宜兰、花莲的高温落在29到31度，那西半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4度哦，而且台东的朋友们再注意一下下，可能会发生焚风啊，不好受啊，这个天气真希望这几天这种凉凉的感觉可以再持续久一点哦。好，那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呢，可能会突破36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白天时候的防晒，尤其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烈的哈，可能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啊。除了防晒之外呢，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好，即便天公不作美哈，开心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连假最后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安排一下自己假期的时光啦。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魏公子，《一样的嘴巴》。

一样的嘴巴，来自魏公子的歌声。时间是1:55，节目第一个小时来到了尾声哦。那这里再继续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这边三辆车子的事故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哦，他们是把整个事故处理的部分呢挪到了外线车道跟路肩这边来了哈，目前是中内线车道可以行驶的，所以麻烦大家如果走国一北上的话呢，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去。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好，才刚讲完哦，这里有个最新的消息，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原本在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您的回报。好了，2点前来听到的歌曲是 Alicia Keys 的达滴达，我们在歌曲过后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0: 些什么。
1: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请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继续来重点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三辆车子的事故，原本这边是内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后来呢，这里处理到现在是整个挪到了外线跟路肩这边去哦，所以目前中内线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各位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呢，帮我们先行切换到中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区在辛亥齁，辛亥快往建高这边正在施工当中，那整个施工的路程呢尾端齁大概是落在丁州路这边。还有新北市的泰山区呢，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施工当中。还要补充一下，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去行驶台15线。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连假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收费措施到待会儿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其他时间是单一费率。

那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在单一费率打8折收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平常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在上面跟大家嘘寒问暖一下咯。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呢基本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那刚才节目第一个小时一直在重点提醒的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头屋这边哦，122公里处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目前啊，从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好像是顺利排除了哈，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

刚刚在接近两点的时候呢，也有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整体来讲，今天呢越到晚上啊，越会下雨哈，尤其是山区部分，可能从白天就开始有一点雨势了，尤其是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这边也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有安排往山上的活动的话，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因为连日呢都有下雨，尤其山区的雨水量是比较多的。那再加上其实这几天呢、多多少少都有些地震、也包含呢在5月1号晚上8点39分那一次的强震、哇，全台有感，规模 6.1 啊。所以你看下雨又加上地震呢，其实会让山区的风险变高，土石坍方的一个现象呢也会变得比较频繁、所以也要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你要去山上玩的话，请注意一下你要去的那些路线、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没有什么状况、都确认无误的话呢，再开车上去、会比较安全一点。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菲跟林夕，梦游。

听到来自王菲1994年的歌曲《梦游》。正在开车的你在梦游吗？哦，如果你说是的话呢，那可能要麻烦你赶快到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呢赶快到服务区了，这太危险了啦，不要边梦游边开车哦。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灯呢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可是远光灯呢不要开哦，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啊。像是在今天的将近一点的时候，就有收到人家投诉哦，说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有一辆白色小客车一路开着远光灯哦，造成很多人的困扰，所以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看到你的仪表板上面亮起了不该亮起的灯，蓝蓝的灯，那表示呢你可能开到了远光灯哦，请记得把它给关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连假的第三天，你有安排去什么地方吗？如果没有，或者是不知道的话呢，那不妨就可能闭着眼睛，然后开始去胡思乱想，看一下第一个想到的点是哪里，然后就往那边去了，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曲。

听到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有时候靠直觉、第六感呢，也是蛮重要的哈。不要让你的脑袋做太多思考，跟着感觉走。时间来到2:18，刚刚接获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的这起三辆车子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整个单位的处理车也都已经撤收了。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以及刚才呢在路上哈卡在这边动弹不得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配合跟帮忙了。那也是要继续的提醒大家啦，因为连假的关系哈，整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所以你有可能呢会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发现，奇怪，怎么这个时间点啊，老兄，掐一下你贼，我跟大家在路上 say hello 哦。那如果说呢，你有发现你开的地方，好像有点 KK 的，怎么好像变慢了，怎么好像塌掉哎，有点拥塞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因为我们这边呢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大家的消息哦，那我们的路况呢也都是要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们哦，那及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也才可以透过路网图的监视器画面去做一个监控，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打去相关单位去询问哦。所以有任何的更新跟补充，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李三。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阿丽娜的 How to Get to Me。

听到歌曲来自陈怡锦的歌声，有你陪伴，无力不会破，非常温柔，充满着感情的歌曲。2:27提醒大家，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因市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还有是台九线哦，我这里有路面的移动性垃圾捡拾作业，会在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实施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白天时间会出门的话，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从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会有人在这边做捡垃圾的一个任务，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 Control T。为我留的光。

0: 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五月一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五月二号清晨五点到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五月二号跟三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2:3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节目一半的时间呢，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晚上除了第一个小时一直在重点提醒大家的国一北上三辆车子的事故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状况发生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那三辆车子的事故呢，也已经顺利排除了。目前呢，要注意到的都是一些夜间施工，像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另外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正在封闭施工。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123。今天连假第三天，希望大家开车出门呢，都可以注意安全，平安抵达目的地。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依林的《幸福公路》。

一年的歌声，幸福公路，幸福公路。出去玩的路上，如果一路顺遂，玩得也开心，那每一条路都是幸福公路了。2:40，有任何的消息，要再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那也继续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打开车灯，不然明天两点我开车，你若无开灯会哦，真正是看无啦，乌密码乌索索，就恐怖诶！请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哦，不然会影响到非常多用路人。幸福公路有谁在你身旁呢？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车的话，那就打开警广，让我们继续陪你抵达目的地。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吴兄弟的《你还有我》。

来自卢广仲冒烟的灯泡。如果你在你的房间看到你的灯泡在冒烟的话，赶快把它关掉，然后找个时间换一下，它可能烧掉了，很危险啊。时间来到2:49，整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请继续维持下去，平安度过连假第三天。那从现在到待会5点，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非常适合大家来开夜车省点过路费，不过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大家，开夜车非常累，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几天北部呢是有下一些雨的，应该全台各地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所以呢温度都算是凉凉的，蛮舒服的。这首歌来自欧巴雄青，台北的雨一直下，台北以后一滴了。

听到的是乌巴上青的台北的雨一直落。今天晚上越入夜，下雨的几率也会越大。那白天的时候呢，山区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了，大家也在注意安全一点。其实蛮希望雨就可以这样子再多下一点哦。那整个温度呢，重点是温度要能够降下去啦，不然下再多的雨呢，也只是徒增困扰而已哦。真的很难想象每年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但又下雨，然后你就要穿着雨衣，哇，整个就黏黏的很闷哦，不太舒服。趁着现在还算是有办法降到可能21-22度的天气形态呢，多下一点雨，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冷冷的感觉哦。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点前听到歌曲来自和乐器乐团《蓝色雏菊》。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等你成功，就你幸福，爱平安健康哦。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的新路况哦。那要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呢引导车辆行驶至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候施工封闭。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那机车道维持通行，麻烦大家先提早改道从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行驶。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天呢，5月3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高程载管制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

的北向入口。收费措施提醒大家，到大概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那5点过后呢，采单一费率，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健康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在第二个小时的路况，国一北上的三辆车子排除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新的消息进来了，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啦，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才是第一的任务首要目标。那也要请各位遵守交通规则，你要变换车道的话，方向灯一定要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从路网图来看，目前也是全台各地都顺畅好走的，可能要到早上的6点开始，我就会陆陆续续的涌现车潮了。如果你是尖峰时段才要上路的人呢，请一定要注意大家的动态，如果车子很多的话呢，就一起慢慢的等候车阵的消化跟排除。连假第三天，有没有人是接着玩，一路玩到现在，还在玩，想要把三天呢都给他玩好玩满，玩到自己整个人累瘫呢？哦，有的话我只能说佩服啊。我自己出去外县市，安排3天2夜，我有一天一定都是花大把时间，在可能饭店休息，或者是下楼买个东西吃而已，因为上了年纪需要好好的让身体恢复一下，才有办法继续隔一天的行程，如果你有办法一直一直玩的话，那真的是太厉害了。这首歌曲，如果你跟我一样体力不太

是不是跟他唱的一样，不管做什么都好累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真的需要换个环境，或者是换个模式来调整一下自己整个生活样貌了。来自黄伟晋的歌声，好累。啊，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还有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可以休息啦。最后一天的假日，谁说一定要出去玩，对不对？你就在家里面睡一整天嘛。然后明天再迎接新的挑战。很累的时候就让身体放松一下。这首歌曲，2012年，萧亚轩的《松松》。

萧亚轩的松松，在这么松的过程呢，我们有新的路况了。好，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提醒大家，国三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在路上啊，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请大家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放松是好事，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但如果松过头呢，什么事情都有点没有去注意啊，发生危险什么的，那就不太好了哈。像是你可能开车开一开，突然松到偏到别的车道去，又没打方向灯，那就很危险了。或者是像这首歌歌名，哇，听起来就很可怕，漏电的插头，来自郑仁硕、纳豆、施明帅跟刘冠廷。

这首来自郑仁硕、纳豆、石明帅跟刘冠廷2020年的歌曲《漏电的插头》，也是当时电影《同学麦纳斯》的宣传歌曲。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呢？听歌的过程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提醒各位了，千万不要直直撞上去哦，那很危险啊，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但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台61线北上是 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的车辆呢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 0800-000-123-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依纯的歌声《花给卡给狗细沙》。

花间卡一五四三，来自刘依纯的歌曲。然后一个人，几天到暗，在你边啊，一直讲加五四三哦，你要较注意的这个人哦，一定不是啥物好人哦。好，时间来到了半暝啊，3:25。目前的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好，那此时此刻呢，你有感觉慢慢变热了吗？如果有的话哦，那绝对不是你的错觉，因为呢，现在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高温特报的，包含了在台南市这边哦，台南市的预警区。啊，还有高雄市也有啊，高雄市亮起高温特报的灯号是哪边呢？是在内门区这里哦，以及在屏东县，屏东县有黄色的高温灯号呢，是在高树乡、岩埔乡跟内埔乡，最后是台东县的太麻里乡哦，这几个地方呢，全都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代表什么呢？就是气温达36度以上哦。此时此刻哦，半夜3:30的这个时间突破36度，真的是有点热了哦，大家辛苦了。如果冷气要开的话呢，该开的还是得开哦，不然睡眠品质会影响到太多东西了哦，可能就会让你白天啊没有什么精神，工作不顺，连玩都不能好好玩哦，那就有点危险了。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的，来自 Lenka 兰卡的 The Show。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1: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2: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你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半个小时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掉在这边的。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单位还是哪一位驾驶朋友，你的三角锥呢从你的车上落跑了，掉在路上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正在施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正在施工当中，那也要麻烦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送给大家这首歌，哇，我小时候在听的歌，真的是我小时候哦。蜜雪薇琪，爱斯基摩。

来自蜜雪维奇《爱斯基摩》，哇，真的是唤起了青春哦，可能不止青春哦，童年的回忆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智慧型手机哦，然后那种按键式的折叠手机呢，它可以设定铃声，但是铃声呢，并不是说像现在哦，你把音档抓进去啊，调一调，按一下设定就好了、哦。它那时候有那种铃声的类似音符的东西。你要直接用手动的，然后会有一些乐谱，它会附在一些书后面哦。然后比方说这首歌的这个节奏长什么样子哦，然后哪个和弦是什么样子，你就要去按它的对应的数字啊、英文字啊去 key 这个东西。那 key 出来的东西呢，那才是你的来电铃声哦。哇，那么手工坚持的年代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有趣了哈！不过现在想想，还好这个东西科技进步把它淘汰掉了，不然你现在弄一个手机铃声，你要在那边花很多时间一个一个按，真的会发疯哦。好，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台七线的双向 86.4 到 86.6 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这里的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要提醒大家了。再来台九线的104到 158.2 公里双向哦，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呢，都会有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这里大概是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是白天时间会出门的朋友，再帮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形了。好，那继续留意到国道三号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再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好日乐团的《还记得》。

刚刚听到来自好日乐团的还记得，体验到客家文化的魅力。接着来体验一下原名风情拉卡乌帽的歌曲祭典巫女。

不得不说，这首歌给人家临场感，哇，仿佛置身在那个祭典里面的感觉非常之强啊！来自拉卡乌茂的《祭典巫女》。来到了3:50，国道3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再麻烦大家特别小心。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远光灯的话，请记得不要开道了。到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哦，趁这时间开车上路非常不错，省点过路费。不过要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来到了今天节目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哦，大概两首歌曲就要再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他陪你五一廉价的早晨时光。这首歌曲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今天就陪大家到这边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吴欣达的歌声熊亲的情歌。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交棒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四点到七点。我们下周空中再见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晚安。

你好，大家好，我是五四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请关注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掉在路上的，请大家小心。刚刚传来的最新路况，在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这边有火警哦。那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那不要围观，也要注意一下现场救灾动线哦。那可以的话呢，直接帮我们避开这个部分哦。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这附近，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北市区民生西路往东，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施工封闭。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到待会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如果要用这个时间开夜车来省点过路费的话，非常好。那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点到7点，就有我宇宙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啦。

来自彭震的歌声《为梦向前冲》。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0.3 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的。再来是桃园市的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目前是有火警发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各位路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经过这条路了，尽量绕道而行，尽量不要再去造成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咯，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

再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双向 182.2 到 184.5 公里之间，目前是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要西行往天祥的方向呢，可能要麻烦您从太管处沙石荡隧道，再到西拉安隧道，再抵达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那

要麻烦您从台八线出发，再走长春隧道，经过葛口，最后抵达宜兰或是花莲。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今天四点到五点钟的歌曲呢，都是跟冲冲冲相关的。不管你是为爱向前冲，为梦想而冲，还是为了你的命运而冲哦，只要你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断往前冲，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人活在世上就是要有一个目标，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力还有理想嘛，所以为了这些理想不断往前冲，诶，我就会觉得哦，听起来非常的热血。接着来聆听到的是田帅的歌声，为爱向前冲。

来自曾玉佳的歌声《不甘愿让命运创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2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想问问大家，这次劳动节去了哪些地方玩呢？还是这3天你都待在家里面养精蓄锐，为了下礼拜去好好的做准备？

但五月份好像是一个很繁忙的季节，就连天气也开始变得很繁忙，开始好多的雨都慢慢的降下来，降下来。五六月好像之前是从4月就开始是梅雨季了，但是今年好像从5月、6月才会开始有梅雨季。到了梅雨季啊，哇，真的是到处都会一直下雨，一直下雨。要出门的时候就要带把伞出门，就觉得有点小麻烦呐。

所以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哦。明天是5月3号嘛，跟郑老师今天已经来到5月3号，已经过了12点，甚至时间已经来到4点24分咯。所以白天的时候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只有花莲啊、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也会变得比较多一点，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晚上开始呢，因为这个锋面接近，然后它也有通过台湾哦，所以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都会转变成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则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再听一听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都会热一点点，基隆、宜兰、花莲的高温会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则是32到34度，那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接近山区以及台东呢有局部高温达到36度以上的可能哦，所以南部的朋友们出门在外一定要好好做好防晒咯，也要多喝一点水，千万不要中暑了。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说也要把你的防晒乳啊或者是你的物理性防晒都把它擦好擦满，要注意这个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各地的低温都大概在22到25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一下。再来讲一讲离岛天气，在离岛天气的方面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25度。4点26分，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茄子蛋的歌声，敢傻敢冲。

凡事拢无定着，风风艰苦，甲当作无同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0: 劳动节于今年115年首度成为全国放假的连续假期，期间自5月1号到5月3号，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为主，而且交通量将明显增加。
1: 其中5月1号南向交通量预估达到平日的1.3倍。为了避开国道拥塞车潮，廉价出游建议您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节省宝贵的时间。
2: 另外建议您提早做好购票及行程规划，搭车时请依照指示排队，遵守先下后上的乘车顺序，并且降低音量，让我们共同维护乘车环境，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今年劳动节有3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0: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桃园市的平镇区环南路144号呢，目前是有火警发生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道而行哦，千万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喽。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三角锥掉落的情况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因为现在天色比较暗，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出门在外要把行车灯给打开，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精神状况诶好像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躺着睡一下，觉得精神状况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2024年动力火车的歌声，而且是跟林俊杰一起演唱的《俯冲的灵魂》。

0: 来自张三李四的歌声，欧基桑冲了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了，哇，这个时间点真的是过得很快。每一次真的是觉得说，哇，上了麦之后就每个时间点都过得好快哦。其实在还没有上这个岗位之前呢，我有在前一年的时候听到阿珍的广播，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嗯，他怎么一直说哇时间过得好快，后来真的上麦之后就觉得诶怎么会过得这么快啊好像听歌愉快的时间都会让人觉得过得特别快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伍佰的歌声，冲冲冲。
1: Hey, so, hey, so, hey, so, hey, so, hey, so.

来自野田爱实的歌声《冲动》。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了哦，那再过5分钟呢，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我们5点钟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那在这之前，要来聆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的这个天色比较暗，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打开。虽然说现在路上没可能会没什么行人啦，但还是一样要注意好你的路况还有车况，确定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触发机会的可能哦。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

0: 来自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再过四秒钟来迎接五点钟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2: 欧巴雄起，
1: 若是需要音乐写来陪，
3: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4: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 210.3 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桃园市的平镇区淮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是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用路朋友们绕道而行哦。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六月才会结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您是走新庄的车辆呢，要改走郡宝街、郡新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8年这个工程才会结束。若您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5点到6点的系列歌曲都跟火相关的，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感受到热情如火的这个精神哦。所以第一首歌一起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燎原之火》，这是一首在2026，也就是今年刚出没多久的歌曲。那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一起来聆听这首《燎原之火》，来自林怡的歌声。

来自黄飞的歌声《灰金钩》。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2，目前天色是渐渐亮起的时刻了，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嘛。诶，真的是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夏天还是冬天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哇，冬天凉凉的好舒服哦，但是好冷。但是到了夏天这个时间点啊，就会开始逐渐变热嘛。有时候台湾还有这个梅雨季，所以就变得热热湿湿黏黏闷闷的。所以我个人真的硬要比的话，好像是冬天比较适合我，夏天至少待在冷气房里面还是会比较舒服，但是冬天的话你还是不怎么会流汗，而且也比较干燥嘛，比较干爽一点，虽然说真的好冷啊。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于佩珍的歌声《火大借过》。

来自 SOS 的歌声，着火的心。这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继续提醒大家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通行，要请用路人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31号，那这个施工才会结束。接着是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才会结束作业哦。最后还是在台北市，是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全天都会封闭，预计会到5月才会结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聆听到李明阳的歌声《烈火伤痕》。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劳动节连续假期，若计划在5月2号及3号使用国道5号北上的驾驶朋友，请留意有高程载管制哦。
2: 是的，5月2号及3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入口匝道将实施高程载管制，结束时间将视交通状况做机动调整。
3: 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高程载管制的结束时间会依当天的交通状况机动调整，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点33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一起来聆听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薄暮的歌声《夜火》。

来自陈雪然的歌声《火》。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这个道路消息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八线双向，在 182.2 到 184.5 公里之间，目前是有一个分流措施，要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是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个地方啊，西行往天祥的方向，那麻烦您从太管处的沙卡荡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再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要麻烦你从台八线再到长春隧道，接着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哦。再来，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4月2号到5月3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也是到5月3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现在天色渐渐亮起来了嘛，开始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喽。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如果看到行人要通过，我们停下来先让他过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样要请我们的路人朋友们也是一样，如果有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也先停下来确认对方没有要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保障你我的安全，这样才能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哦。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火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了。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这个天色比较亮，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哦，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路况，还有要请路人朋友们要看好这个红绿灯，红灯行，红灯停，绿灯行。诶，怎么会说红灯行呢？红灯千万不能继续往前走哦，红灯往前走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意外事故发生哦。所以不管您是路人呢，还是您是用路人呢，甚至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的精神状况一定要是好好的，千万不要疲劳然后走在外面啊，或者是驾驶我们的车辆，这样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王小丹的歌声光火，刚有一首是苏打绿的火光，现在来了一首王小丹的光火。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6，聆听今天在5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一阵萧的《爱火照星空》。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这首《爱火照星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是没有解除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道而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来看到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丰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116年的10月22号才会结束哦。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邀请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31号才会结束哦。同样是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过，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最后还是在台北市哦，民生西路往东欢和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5月才会结束。再来看已经排除的，就只有在国道三号，刚刚有说到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三角锥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

0: 五一劳动节三天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流量大，有些朋友会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
2: 高速公路局提醒您，请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
0: 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系妥安全带，
1: 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那我们这个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会有几个管制措施，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的。今天是5月3号礼拜日嘛，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的时候，在国一的湖尾普盐系统呢，都会在北向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匝道也会进行封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下午的1点到下午6点钟，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呢，会有高承载管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歌曲都是跟拥抱相关的，好好拥抱一下明天要上班的自己，好好拥抱拥有一个好的理想，或者是很努力很努力在工作的自己吧。今天的最后一系列的第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这一首歌曲结束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阿令的《大大的拥抱》。

0: 来自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目前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今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往宜兰方向呢，没有达到封闭。那我们还是例行性的假日，如果说车流量大，才会启动匝道一控。那往台北方向呢，是早上8点会启动各个匝道的匝道一控，可是是常绿的状况，那是车流呢才会启动控管车流。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我往台北，那到了各个匝道呢，看一下灯号再上来国道五号。那还有今天往台北方向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会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呢，就可以利用1点到6点的时段上来利用国道五号，不然就可能要改走替代道路，误走台二或台九的替代道路。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范光镜乐团的歌声《拥抱》。

来自玉木宏的歌声，渴望拥抱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了。那这个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火灾呢，这个火警目前还是没有解除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注意您绕道而行的话呢，这样子才对我们的安全比较有保障哦。所以说记得，要不看您要不要绕道而行，或者是尽量远离这个火警的地方，也不要围观哦，这样子才可以让火势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再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路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6月才会结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往新庄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这个施工的日期会到118年才会结束，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今天出门在外可能会比较炎热一点哦，所以一定要记得补充。

充好水分啊，千万不要中暑咯。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其实好像有类似快中暑的感觉，还是那个只是单纯血糖低，也不太确定。有一次我在当兵，也就一次机会。有一次我在当兵，刚想一想，这样子说好像不太对。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早上刚起床，没有吃早餐，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去升旗。后来我在升旗的时候，就突然觉得，怎么越来越想睡，越来越想睡，不对，好像是不妙了。然后我的眼前一黑，我就坐下去昏倒了。然后我过了大概5秒钟吧，我的意识又清楚了，别人就把我搀扶起来，我就说我刚刚是昏倒了吗？然后我的同袍就跟我说，对，你刚昏倒了，我还以为你在玩。他说他以为我在玩，就突然发现，看来我平常的为人处事应该要多多加油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当兵时候的一个小故事。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喝水啊，千万别让自己中暑了，也要做好防晒，不管你要涂防晒乳呢，还是要有一个物理性的防晒都好，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皮肤受到任何的伤害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曾宇晨的歌声《拥抱不平凡》。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4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突然觉得可以跟大家聊聊痛苦这件事，不知道大家平常是怎么度过一个会自己觉得痛苦的一个时光呢？或者是说觉得很疲倦的一个时光，你是会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放轻松？走走路，跟朋友聊聊天，还是去听歌？其实每个人去释放自己内心痛苦的感受都不太一样。至于宇宙本人的话，通常都是打电话跟朋友疯狂的抱怨，我跟你讲这样然后我朋友就会在旁边听的很好听，他们都会听得意犹未尽，就觉得哇好，你继续讲所以每个人面对自己觉得痛苦或者觉得不舒服的事情的话，好像都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方法。但如果你是在职场上面遇到不舒服的事情的话，那就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嘛。那有时候遇到霸凌的时候千万不能容忍，如果你是遇到霸凌的话啦，如果你遇到霸凌的话呢，看你可不可以去往上级通报，或者是告诉你的师长，好好的去处理霸凌这些事情，这样子才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故发生，也会让自己的心情比较舒坦一点哦。所以遇到霸凌，我们要勇敢说不，并且向上汇报。突然从痛苦讲到霸凌这件事情，突然发现，怎么好像两个跳得有一点点开。但总而言之啦，对于痛苦来说，每个人对于面对或者是说去好好的去正视痛苦这件事的方法都不一样，还有疏解痛苦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说或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平常是怎么去排除掉自己痛苦的情绪或者是悲伤难过的情绪呢？下一首歌来聆听到的是 Gigi 的歌声《拥抱自己》。今天你拥抱自己了吗？对于努力的自己、开心的自己、悲伤的自己，还是不管怎么样都在努力往前的自己，给自己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一起来聆听 Gigi 这首《拥抱自己》。

0: 来自 Gigi 的歌声《拥抱自己》。接着来聆听到林俊杰的歌声《背对背拥抱》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1: 会不会唱？一起唱好吗？

0: 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歌声，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今天松山机场连线暂停一次，如果你想要了解航班的相关动态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到他们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今天的航班动态。若你有其他的消息想要了解这个天气消息的话，那我来跟你讲一讲，就是目前在今天5月3号的时候呢，其实白天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花莲、台东地区的话，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因为明天晚上开始这个锋面有接近，而且也有通过台湾，所以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都会转为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一个情况。中部以北的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白天就是会比较热一点，宜兰基隆花莲的高温可能会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则是32到34度，那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还有接近山区，台东呢局部都有可能高温达到36度以上哦。中午前后紫外线系数也会比较高，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有跟您讲的，要好好的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都要做好，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安全疑虑哦。各地的低温呢都会来到22到25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25度。那这是相关的天气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李玟的歌声 Touch 拥抱我。
1: Seminal days, seminal nights. I can't wait to get you by my side so you can.

0: It's been too long. Feels like eternity. I need to feel you, baby. Come in, touch me.
1: 来自李玟的歌声 Touch 拥抱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郭晨阳 Dust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拥抱太阳》。那今天宇宙就陪你到六点七点咯，那之后七点到十点就让阿珍陪着你在空中讲讲真心话大冒险。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宙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最后一首郭晨阳 Dust 拥抱太阳送给大家，希望今天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宇航员都可以像拥有太阳一样的好心情哦。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国道三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关庙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黄色的小狗狗往南下走了，要小心不要撞到它了。桃园市的平镇区呢，环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在持续发生当中哦，还没有解决，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路而行哦，千万不要再去跟这个火灾有任何的碰撞，或者是说也千万不要围观，让这个火势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最后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目前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来看到在台八线双向在182.2到184.5公里之间呢，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西行要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砂石荡隧道开始走到西兰岸隧道，接着改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呢，从台八线出发到长春隧道，接着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是宜兰，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多加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你汇整，今晚祝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仲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那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不晓得大家过得如何呢？有没有去哪里玩？过得是比较有趣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呢？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先来收听这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来自阿令以及小雨所合唱的920。

0: 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7:16，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那么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桃园市平镇区呢，在环南路144号有火灾发生了，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了。台88线东向在10.3公里过大发的路间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14甲呢，合欢山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开始到早上11点。那么会进行管制的路线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一直到41.5公里的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会进行交通管制。那么也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许富凯的爱你刚无帮。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hey, ，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啊。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哦。以及在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10月22号，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份结束。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3月31号，明年的3月31号哦。以及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车道，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会到5月份结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请大家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今天我没有，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宜兰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前往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而到晚上之后，到明天，随着锋面接近并通过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逐渐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偏热，基隆、宜兰、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及台东高温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近山区和台东有局部达36度左右或以上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警戒，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金门马祖还是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的机会，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就提醒大家，今天上午起随着西南风增强，桃园、新竹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3，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74线西行35公里，在草湖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01.4公里，过麻豆的外线车道呢，有黄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桃园市的平镇区华南路144号这里有火灾发生哦，目前已经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哦。

最近在台十四甲的合欢山是有杜鹃花花季的，那么因为有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会持续到六月十四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六点到十一点钟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地点是从台十四甲的十八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高承载管制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10.3公里过大发的路肩以及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车道呢，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预计到5月份才会结束施工。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0: 115年五一劳动节是第一次全台放假的三天连续假期。
1: 国道高承载管制是连假期间交通疏导的重要措施，透过分散车流，让行车更顺畅。
2: 5月2号及5月3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搭乘公共运输绝对是您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来自 White Flame 的下弦月。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哦。